0: 小时候经常，因为我姨姥姥家是在黄岛、薛家岛开发区这边，所以现在轮渡可能很少人要坐了，因为已经有了海底隧道嘛。但是我们小时候想要从青岛市区到薛家岛的话，是一定要乘坐轮渡的。开上几十分钟，然后到这边之后，我们就会经常去金沙滩、银沙滩去赶海。
1: 因为我出生在青岛市李沧区的沧口部分，它曾经是分为两部分，沧口和李沧，后来合并为李沧区。那么沧口呢，因为我本身是个吃货嘛，就从吃的方面来说吧，那里的每年腊八节的腊八粥啦，啊，三牲楼啦，沧口最。

0: 妙的仓口锅贴，也都是从小吃到大，而且永远都吃不够的。
1: 给大家强力推荐一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现在它叫做大报岛休闲文化街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叫做青岛的里院文化。我就出生在一个叫做君业里的里院里。里院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居民建筑，它的形状是一个口字形的，就是每家每户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这就是一户人家，然后大家共用中间的一个大院子。
2: 我觉得比较应该推荐的有一些，比如说小玉山、信号山，这些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景点。那比较现代的还有现在的小麦岛，然后包括情人坝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

0: 我觉得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嘛，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觉得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小的时候不觉得，我觉得随着年龄长大，尤其是走到了中国非常多其他的城市看遍了之后，再回到青岛，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我们团现在是成立的第七年，七年里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我个人感觉最困难的就是我们的资金问题。因为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所以说我们团里的团员都几乎拿不到什么报酬。甚至连我们排练租场地都是个问题。磊哥他找遍了市内三区大大小小的场所，要么就场地很小，要么就很贵，要么没有钢琴，要么就没有地方停车。为了省钱，我们也去过很多很

0: 偏僻的场地，但是大家都没有什么抱怨。我觉得真的是为爱发电。然后甚至有的团员他提到说，现在自己目前的理想就是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成立一个学校，然后让我们团去免费的排练。
1: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兼职的合唱团嘛，大家都平时有工作的，下了班之后过来。有的团员就是在上学，然后放学过来来回4个小时。有的团员他就是都出差到外地了，然后还是要打视频坚持排练。还有的团员他上午结婚，中午结�婚，然后下午开车开300公里，然后晚上演出。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因为热爱，热爱音乐，热爱合唱，热爱我们这个团体，我们会一起排除万难，一起迎接海阔天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6: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乡情，相悦是
7: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8: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烟台酒。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1: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

0: 这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1: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大家好，欢迎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龚韵希。这一季的节目呢，我们在杭州举办了五场和茶相关的主题集会。那我们今天的雅集请来了非常多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好朋友，我们要开着房车在灵山铜剑湖花海一起露营，开启一场专属我们的茶话会。我们先请各位好朋友给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明明。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肖磊。
3: 大家好，我是茶艺师徐黄涛。
4: 大家好，我是青年茶人安然。
0: 再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哈，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的茶话会呢，其实给大家设置了很多的有奖问答，然后答案就藏在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而且每一位嘉宾都给大家精心准备了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到节目的最后再告诉大家。其实我在邀请四位的时候呢，都问了我们几位好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茶吗？然后大家给我的答案也完全不同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明明和肖磊歌手这个职业好像和茶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那你们平时爱喝茶吗？
1: 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喝茶，所以喝茶对我来说是陪我爸，陪他聊天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爸特别爱喝茶。
0: 哦，就跟家人沟通的一种渠道。咱就是孝顺闺女，主打一个。肖磊呢？
2: 其实以前不喝，但是我是浙江丽水缙云人，然后我们的缙云呢有一种茶是黄茶，其实是绿茶的一种变种。我慢慢这次回到家

0: 像以后喝上了以后，我觉得喝茶能够让人慢下来，更好的能够让我在创作上有所帮助吧。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喝茶。
1: 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喝点茶，
0: 对
1: 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哎呀，
1: 那我们的两位跟茶相关的从业者呢？你们是从小爱喝茶的吗？
2: 对，我也是跟明明一样，是从小跟我爸喝茶。嗯，因为我是福建武夷山人嘛。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觉得，哎，好像茶真的是我从陪父母到开始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最后变成事业，所以基本上每天喝。对。
1: 安然现在在云南，云南也是盛产各种好茶。
3: 对对对，我自己其实是四川乐山人，然后我从小对于茶的印象就是家长们周末打牌打麻将嘛，四川不是很爱打麻将嘛，然后一般就是一杯茶，然后一下午打着麻将。但我小时候对于茶的印象不好，因为我觉得茶就是大人喝的一种很苦的饮料。云南的话，它其实很特别，它有全世界97%的古茶树，10多米，你是需要爬上树的，然后它的年纪全部都是在100年以上。最神奇的是，这样的老古董身上每年还在发新芽，你还能喝到这种滋味，所以我觉得就重新发现了茶，就重新爱上了茶。
1: 其实我的家乡是苏州，然后我们那儿盛产碧螺春，然后我们那儿的人呢还特别爱听评弹，所以我小时候对茶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源自于我爷爷，这边放着个收音机放着评弹，然后这边呢一杯绿茶，然后直到现在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哈，我还是会经常的很恍惚，就在想他那一个又一个的午后，他到底在茶汤里面，在评弹声里面，他在回望些什么东西。不知道各位老师对于茶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3: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恋家的人，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带着茶回家的时候，我外婆突然跟我说，去世的外公原来他也是一个每年春天会骑着车骑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去买当年的春茶，这么一个爱茶的人。但其实我对于外公几乎没有记忆，是因为茶就突然有了某种联系。因为我外公去世之后，我家里人就没有人喝茶了，就好像我把茶叶重新又带回了这个家。对，
1: 哇，好浪漫哦，就像时空通道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1: 小磊呢？
0: 我就比较有意思，我有一次在一个商务的时候，在跟这个甲方博弈的时候，我突然是想到了一个比较占理或者说能够说服他的一个理由，我拿起电话我就要打。然后我老师就把我叫住了，他说，来，你过来先喝茶。他说，你的性格太急了，你先喝茶。我说，我先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他说，你先把这个茶喝了。我说好。一喝就喝到下午5点多，已经完全忘记了工作，忘记了时间。那个时候突然之间电话就来了，甲方急了。那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哇，我说喝茶还有这个功能，就是让自己慢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做，可能会你就会考虑的更加全面。
1: 明白了。哎，其实几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味道味觉，它像一个那个记忆的开关一样。你们会有记忆当中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或者觉得很特殊的味道吗？
2: 在岩茶里面有一种风味叫丛味，那种偏木质呀、矿物啊、青苔草本的味道。有一个朋友他没有去过武夷山，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总觉得我描述的就是不精准。一直到后来有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去了武夷山，走到后面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突然就站在那里，他说，哦，我感觉深呼吸的时候好像有你形容的那个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喝到的跟它的生长环境是相关的。我觉得有时候风味，比如茶叶的魅力，就是带领人愿意走到这个地方。
1: 你看黄涛提到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味道，其实还是茶的味道。
2: 对，
1: 还是跟茶相关联。
2: 对对。
1: 明明呢？明明会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味道吗？
4: 其实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味道，我觉得大家都用过，就是清凉油，也叫那个风油精。我觉得是我童年的味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暑假都会去我姥姥家那个小院子里面，
0: 因为
4: 我对我特别招蚊子，就是被叮胖了已经。然后我姥姥就会在浑身就给我涂满清凉油。然后去了北京，自己在外面飘着，然后突然有一天闻到这个味道，我好想我姥姥，所以我自己写了首歌，就叫《清凉油》。在我上张专辑里面就写给姥姥的歌。哇，
1: 真好，
0: 这个好感动啊，好感动。
1: 我相信提到那个记忆当中的味道，其实大家都会联想到自己的亲人啊、故乡啊等等的。可能味道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种依恋。那正好我们接下来明明和小磊都给我们带来了两首跟故乡跟亲人

0: 其实提到国潮，我们现在真的会想到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有汉服、还有国风音乐，甚至比如说游戏哈，你像去年那个黑神话悟空就特别出圈儿，
1: 对，因为咱们电影。
0: 对对对，
1: 哪吒也是我们
0: 的，对，一下就是燃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什么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国潮的元素？
2: 其实我是带了一个故宫的口红，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知道哇，国潮的时候，或者说让传统元素一下子火起来，应该就是从故宫口红开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致，
0: 好漂亮。
2: 对，它是把真正的传统的我们中国人对于色彩的理解又重新运用在了包装上面，就觉得很特别。
1: 对。
0: 肖磊呢？
1: 对我而言呢，其实国潮是跟我的音乐息息相关的。可能这边摇滚喳喳喳喳喳在很嗨的时候，突然之间飞出来一句京剧，下面是那种很重的那个音乐，在演出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我觉得特别效果特别好哦，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是好听的，然后哎，戏曲在唱什么呢？有点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去网上去查，去研究这个历史的典故，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播嘛。
2: 好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可能真的就是在听歌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听进去了。
1: 是是是，
2: 以前就是背诗一首都背不了，但歌词就是每一句都记得超级清楚。
1: 对，就像周杰伦老师的那个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均开了结局。然后呢？
2: 青花瓷自顾自美丽，我眼带笑意。
0: 太美了。
1: 是哦，
0: 你看这一段话要放语文课本里就背不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国潮，比如说刚刚肖磊说的戏曲等等的哈，都是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从来没有被淹没在时间里边。
1: 当然、
0: 哪怕就是有一瞬间可能稍微有一点暗淡，但是没多久又会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被我们喜爱。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爱喝的奶茶是不是算是我们对茶饮的一种创新的再现。
3: 其实奶茶就挺老派的啊，
2: 非常非常
3: 比如说宋元阶段啊，其实一直都有古书记载，那时候的人就是会去喝奶茶，从北方游牧民族开始，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家家户户，包括现在如果有内蒙的朋友，他们还是会去做锅茶。
0: 奶茶，
3: 对。
2: 具体来说，就是原来在唐朝以前，北方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奶制品为主，而那个时候南方呢，它就是以茶饮为主。然后在唐朝的时候，因为整个民族大统一，所以北方的奶加南方的茶。
0: 我们以为就是现代人的快乐水，原来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2: 非常非常重
0: 要。我现在对奶茶充满了敬意。今天学到了一个关于茶的冷知识。哎，我们音乐当中有什么冷知识吗？就我们这些外行人是不太懂的。
4: 其实我自己是习惯，就是比如说这么大的苹果，然后用最大的嘴巴张的最大的程度去咬它，就是为了打开这个口腔，就是让你的这个嘴巴这块部分更松弛。
0: 学习到了。其实我刚刚特别想补充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的。就我觉得现在这些茶饮的名字起得太好听了。
3: 对，
0: 什么醒时春山、清风墨白。而且我印象当中，除了这些奶茶的名儿特别好听，就我们很多原味的那个茶，比如说像安然他们云南
2: 文，有点奇怪，
0: 对，很文艺，什么什么冰岛啊，然后还有什么老班章，然后还有什么南糯，然后我在想这啥意思，还去查，好像是很多少数民族语言。
2: 对对对，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是啊，冰岛还产茶吗？ 对吧？傣语的话叫这个地方，然后音译过来的。一开始它其实是叫冰岛，这里的茶呢，它喝起来就是有点凉凉的，冰糖甜韵，所以就从冰改成了冰。然后南糯这个名字，可以猜猜它原来是什么意思？
4: 糯米
1: 是不是跟糯米
0: 吃的糕点？就是它本意肯定没这么美呗，
2: 真的没这么美。
0: 辣椒酱。
2: 这很接近
0: 的。贵川地区我感觉很喜欢吃这种鲜辣的味道，
2: 非常非常接近了。南糯的意思就是蚕笋

0: 酱的地方。
1: 笋酱，
0: 对，因为南糯山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多的竹子，我们说云南一山一味，就每一座山它的茶的味道都因为风土的原因有不一样，所以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名字。
2: 学习到了。

0: 今天可不是光跟大家唠哈，我这作为雅集的主人，我很实在的。我们说半天奶茶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做做奶茶，好不好？桌上各种原料都有哈，这个玫瑰花、奶油、青柠汁、豆浆、咖啡。
1: 哦，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乳扇，另外一个是大理的这种梅子。啊，
2: 太好了！
0: 今天给我们带好多东西啊，
3: 谢谢。
0: 奶茶都已经完成了，我们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这杯显而易见，
2: 对，
1: 返璞归真。它其实底下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糖浆在里头哦，所以我做了一个清凉油味儿的奶茶。哇，
0: 这杯叫返璞归真哈。
2: 对，
0: 小磊呢？
2: 我这杯呢，上面有我们的家乡的黄茶，然后呢，也有云南的玫瑰花，奶油呢就已经化掉了，对，所以我起名为黄梅雨季千秋雪。哇，然后对，这里面呢还有桂花的成分，还有一点点这个椰冻。
0: 你跟明明这两杯真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极简，一个极繁，
2: 巨繁琐。对，
0: 哇，我这一杯是我先加了那个云南的青梅，然后呢又加了玫瑰花，

0: 后呢，上面是一层奶盖静静地躺在奶茶的表面，所以我这杯的名字叫没躺平。哦，这表达的是我的一种工作态度，
1: 没躺平。
0: 朋友们，在主持人的道路上，我永远不会躺平。
2: 好，
3: 加鸡腿，
0: 太卷了，我真的是。来，我们来听听这边两位专业制茶人分享一下咱们做的是什么奶茶。
4: 我是在里面其实加了很多都是奶茶的经典原料，里面有珍珠，加了我们的那个桂花糖浆，撒了点玫瑰花，还撒了奥利奥，因为武夷山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街道旁边都种满了桂花，然后小时候就经常能下雪闻到桂花的味道，有很多这些童年的元素在。然后名字的话就是给它起名叫做少年游，就是有很多你曾经快乐的东西，我觉得依旧能够让你快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哪怕不能了，那去记得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说得真好，少年不是个年龄，是一种心态。
4: 对，是的。
0: 安然呢？
5: 好的，那我这一杯的话，因为里面加了来自于大理的乳扇，又用到了来自于大理的墨红玫瑰，所以它是玫瑰双重奏，我对它的取名叫做玫瑰的故事。
0: 好，又现代又浪漫。
5: 对，因为其实都是来自于大理嘛，大理对于我觉得在我们的年轻人来说都是这种诗与远方，没有办法去休假，没有假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杯奶茶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定的舒缓。对，
0: 听安然的介绍，现在就立马想去苍山洱海在那儿躺平，
3: 然后返璞归真。
0: 我们的雅集其实有一个主题，我们就是以茶会友，然后以乐相伴。咱茶已经做出来了，
3: 现在还差点乐。
2: 点点的，很明显。
3: 我带了，
6: 我可以去取一下我的乐。
0: 当然，早就悄悄看到明明老师带了吉他，必须给拿上来。
3: 就是我看到这几杯奶茶嘛，就来一段即兴吧。加一点珍珠。加一点波波，再加一点烧仙草。

0: 因为刚刚安然说一杯茶一下午，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听。
1: 哦，你明好擅长就是把生活当中那种小细节小确幸放到你的歌里面。哎，肖磊呢？
2: 我有一首国风加上电子的歌曲。哦，对，也是跟茶有关的，因为刚刚在去年拍了一部关于白茶的电影，然后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
1: 哇，欢迎。

0: 我们这几天的雅集当中，其实请了很多的朋友过来一起分享茶、聊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喝茶、爱品茶。我们年轻人其实现在面对的饮品的选择特别的丰富，想喝什么都有，但好像依然我们对茶是情有独钟的，不知道各位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1: 其实喝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让自己进入到茶的一个空间和另外一个状态，不是说泡了个茶喝一下就好的，它其实里面蕴含了很多对大自然的感受，全心全意投入在这个茶的这个味道里面、香气里面，所以我就越来越爱上喝茶。
2: 我发现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那种围炉，
1: 围炉煮茶，
2: 就是一边煮着茶一边烤着红薯。有一次我朋友约我，但是大家都各自带着各自的小狗，小狗也在交朋友，然后我跟我朋友之间也在聊天啊，就时间过得特别快，特别快乐。
0: 就茶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介质，
1: 变成年轻人社交的方式了。
0: 就我喝茶的理由可能比较实际我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茶有很多很不错的功效，就比如说白茶吧，它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女孩，对，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越喝越漂亮。炎炎烈日啊，来一杯绿茶就觉得特别的解暑，一下就去火了。哎，我们今天其实机会还挺好，这个咱仨有没有什么喝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什么体质适合喝什么茶？
1: 我在很多朋友的家中会看到他好多好多器皿啊，什么器具煮什么茶，它是有固定的搭配，或者说怎么样的搭配会更好喝吗？
3: 像比如说绿茶，它就不适合用100度的沸水来泡，还有刚刚肖磊老师带来的黄茶。它其实都是倾向于说用我们的玻璃杯来冲泡的，既可以喝到它鲜爽的味道，又可以赏其形。比如说白茶，尤其老白茶，还有我们的黑茶类，它就需要用高温来冲泡。可以去煮，也可以用保温壶、保温杯来焖它。
4: 比如说像当丛啊、岩茶这类，用一些紫砂壶、红泥壶来泡，它的这种香和水就会更融合。它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叫水过砂而甜，就是它可以增加它汤水里的细腻度。
1: 哇，学到了，学到了。
4: 而且其实我觉得喝茶，大家享受它，就像刚刚肖磊老师说，就不仅是风味了，其实是整个饮茶的体验和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我会有温气、注水、投茶、出汤到封杯喝茶。其实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同样的菜和调料在不同人手中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泡茶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练习冲泡或者是享受品饮这件事情，它是生活里面一种很美好的仪式感。
0: 每个年轻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跟生活对话的一种小方式、小仪式哈。其实今天也带了几款茶过来，对不对？
4: 对，是的。而且是特别
3: 是我们用到的一个独特的冲泡方式，冷泡。
0: 冷泡茶。
3: 对，我们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啊，好啊，好。
0: 哎，我一看到这个冷泡茶，就觉得好像
4: 挺
3: 清凉下来了。
1: 对，
3: 其实这种冷泡方式也不是我们现代人的发明。
4: 对，
3: 我们的古人已经是玩得很溜了，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诗写到了"明冰卧新茗"，就是把冰块放在茶叶上面，等到冰块化了之后，这个茶汤它就是一个冷萃茶。
0: 所以这其实很适合我们现代人。
3: 对，
0: 尤其是夏天到了。刚刚明明老师其实给我们带来特别好听的一首即兴歌曲哈，我们有一种完全没有听够的感觉。
1: 对，
0: 你再给我们来一首。
2: 对，就是我也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漂流。这首歌我觉得突然发现它有一个新的功能，特别适合配着茶。

0: 端茶的同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哈，
1: 对，
0: 我就觉得特别的契合，嗯，因为我记得古人其实就是会用天水，会用雨水，
1: 对，
0: 包括雪水来泡茶的，一下就更有那个文人的风雅的感觉了哈。
1: 对，
0: 我们一款一款来尝一下吧，我们先尝尝这个，这个是
2: 一个栀子银针，用栀子花印在绿茶银针里面，嗯，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栀子花香。还有那种绿茶，
0: 哎，真好喝，
2: 对吧？这其实就很适合现在我们就有点闷热的时候来上一杯。
0: 对，
2: 下面这款呢是一个金桂白茶，就像是在雨天，你可能没有看到桂花树在哪，但你能够闻到空气里面有一点点淡淡的桂花的香气。
0: 哎，我发现冷泡茶它那个香气其实不像热茶，
2: 对，
0: 就闻起来
2: 它不会特别张扬，
0: 好喝好喝。嗯，我们来喝下一款，
3: 下一款，
2: 好，
1: 这个可能会浓一点，它是一个鸭屎香当丛的冷泡，它不是有鸭屎的味道，它官方名称叫做银花香。它是乌龙茶，所以它半发酵之后的香气既有绿茶也有红茶的风味组合在一起。嗯，
3: 哦，雨水茶。
1: 最后一款是我们的东方美人，那种玫瑰花和蜂蜜的香气，而且冷泡如果再冰一点的话，我们会称它叫茶中香槟，喝到嘴里也会有这种很舒服的气泡感，然后汤色又很漂亮。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发挥自己的创意做现代茶饮好不好？你这是完成了吗？
3: 没有没有，
1: 给我来一颗吧。
0: 我已经率先完成了。
4: 哎，你看到我把这个棒棒糖放在茶里的一瞬间，雨停了。
0: 它那个棒棒糖在那个茶汤里面化开来，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一种颜色的渐变，其实挺像江南烟雨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1: 来，
3: 所以你的茶叫，
4: 我的茶叫栀子。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杯吧。我这个用的茶底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东方美人。我一喝下去，我就会心情特别的好，就忘掉了所有的烦恼。然后呢，我又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我这一杯就给它取名叫"没烦恼"。你看我没躺平，没烦恼，太好了。我们安然的呢，
1: 因为我的初步思路就是想要打造一杯清爽的、偏酸甜的，所以我是加了小青柠汁。
2: 我觉得茶饮都已经做完了哈，我们听听专业制茶人，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茶是好喝的？
3: 就像安老师说的一样，其实在客观标准上，比如我们去品尝一款茶，刚刚讲到有五因子，从这个外形到它的香气滋味到它的液体情况，但是真正比如生活当中，如果我一个特别好喝的茶和你分享，可能最后就汇成一句话叫这茶喝的真舒服。
0: 一杯好的茶要让我们的身和心都是舒适的。
3: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制作了创意奶茶，然后又制作了创意的现代茶饮。我们这个庆祝的方式就由肖丽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3: 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我知道我们几位好朋友其实也都会在自媒体上面分享自己的一些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比如说安然有做播客，然后黄涛有做直播哈。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就是把茶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传播给大家的？
6: 我这播客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年前上下班通勤当中会听的，我就很喜欢听。但那个时候发现有威士忌的播客，有咖啡的，甚至连精酿啤酒的播客都有，唯独就是没有做茶相关的播客。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既喜欢它，也有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日常当中呢，也希望培养自己一个习惯，就是把输入转化成输出。所以就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吧，我们就是从23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档长虫山茶话会嘛，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更新了50多期，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因为我们这档播客才发现茶其实非常有意思，也开始喝茶。对，
5: 黄涛呢？
7: 比较类似吧，因为我是

0: 应该算最早一批年轻做线上自媒体，我是2018年，我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学茶一两年的时间嘛，然后就觉得说，哎，线上搜一搜都是比较严肃的教程，就那种坐在那边一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了3分钟之后我就啊算了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那能不能有一些茶相关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茶相关的一些记录，作为年轻的视角去发在线上。那一年的夏天拍一期冷泡茶的视频，然后由那个开始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应该更新了数不清了，非常多的视频内容。
1: 7年能够持之以恒的输出内容，其实非常需要毅力的。
2: 对，
1: 那我们的两位歌手其实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嘛，你们会比较期待看到什么样的自媒体的内容？
3: 其实我做音乐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探玉姑》，其实是我的灵感是来自于辛弃疾的《菩萨蛮》。高潮的部分，饮尽杯中已下的落九天，自古情难断意难全，就是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是的。那明明呢？明明更喜欢什么样的自媒体内容？
4: 我自己的自媒体就比较慢节奏的，然后吸引一些跟我同频的喜欢音乐的人，因为我的自媒体是分享一些我的歌或者我推荐的一些歌这样的，就让大家静下来有时间去听一首完整的歌，然后结合今天喝一壶完整的茶。
1: 其实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精心准备了礼物，我们也把各自的礼物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从
4: 我先来吧。一个非常有童真的扭蛋机。那里面都是茶。
1: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扭蛋啊。
5: 对，
3: 普通的改变将改变普通。
1: 哎，其实很有道理的，你只要做出那一步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3: 对，
1: 好，我们看一看肖磊老师带了什么样的礼物。
3: 对，我当然是给大家带了缙云黄茶。
1: 就是家乡的特产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准备了三个这个精品的小罐罐。哇，
1: 好精美的茶器，这每天摆在桌上掏一点茶叶出来泡杯茶太享受了。
3: 对，送给三位粉丝朋友。
1: 谢谢肖磊。我们看看这边的黄涛。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心意礼。一个就是外面的这个袋子，哇，这个是我们的猫，然后是我们自己画的插画，后面是一句五星即是归处。古诗当中有一句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希望在喝茶当中能够回归内心的安定和味蕾的愉悦。然后还有三盒适合夏天做的懒懒茶，一盒你直接撕开扔到瓶子里面就可以收获一杯冷泡茶。
1: 哇，好懂我们年轻人的生活需求。而且好有情绪价值的一个礼物。安然呢？
6: 那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古茶林里面的古茶树的叶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片茶叶，
1: 好有茶，
6: 它非常大，对吧？它会比我们的手掌还要大。我觉得这样的一片放在正中间呢，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即便你不能喝茶，你也可以看着这片叶片，看，想想我们云南的茶山，也想想茶这一片叶片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滋养。
3: 太好了。
1: 特别有留白的礼物哈。谢谢我们几位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用一杯茶来放空自己的情绪，用一首歌来释放自己。也许潮流可能会循环往复，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永远不变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做自由自在的最真性情最快乐的自己。再见，
3: 拜拜。

0: 一直走下来的这些文化和传统，就是国潮的存在。
1: 新中式汉服之类的，
2: 带有文化元素的一些商品，
3: 国风游戏的 BGM，
2: 今年春晚的那个机器人跳山东秧歌的那一段，
4: 是有中国元素与现代潮流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2: 京剧这样的国粹，即使它不做出任何改变，我觉得也算是国潮的一种。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九块九？
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

0: 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

0: 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笑。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老

0: 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们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山西太原的网友马儿嘟嘟奇说，今年春晚啊，跟着我爸一块儿看郭富城和王一博跳闪耀动起来。我爸是郭富城的歌迷，我是王一博的铁粉，两代人在电视机前同时蹦了起来，我爸边扭边喊，这才叫舞台。我也不甘示弱，跟着学动作，一家人在旁边笑得直拍大腿。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吧，不管你是哪一代，

0: 心里那股劲儿动起来就是闪耀的光。
1: 哎呀，听他描述就特别的有画面感，而且这个场景在春节期间就显得格外的温暖。热爱是可以打破所有隔阂的，好听的歌曲就是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同时嗨起来。
0: 对，就是以前总觉得跟爸妈有代沟啊，他们喜欢的可能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对不对？我们喜欢的可能就是莫迪托。哎，但其实有时候你仔细想一想啊，比如说今天春晚这一首歌就特别的妙，它能够把两代人的喜好融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对于喜欢音乐的人来讲呢，其实年龄没有什么隔阂。比如说爸爸喜欢郭富城的对你爱爱爱不完，然后你喜欢的是王一博非常酷的样子，其实这种情感都是一样的。那种舞台上是两代人的偶像同台，台下是两代人的热爱共鸣，这就是最闪耀的时刻。所以我们给今年的春晚也点赞。来，我们听这首闪耀动起来。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何明阳说，海洋上家你们好，今天我想点播的歌曲是健康道道令，送给我的爷爷何浩明，还有奶奶吴桂娟，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另外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小水仙说，自从听了这首健康道道令，办公室午休都开始练八段锦了，大伙儿都跟着节奏摇头摆尾笑成一团，想点这首歌，愿咱们打工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烦恼消消，快乐到到。
0: 天津的网友好哏儿啊，发来留言说，去年体检医生说我得开始锻炼，现在每天早上跟邻居大爷打完太极，哎，那我就特别的舒坦呢，为什么呢？一身轻快。我就想点这首健康道道令，身体好啊比妈都强，咱是身体倍儿棒，也要吃麻麻香，
1: 没错，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这首健康道道令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王方正留言说，小时候觉得凤凰传奇的歌就是广场舞歌曲，音乐一响，大妈们就扭起来，土嗨土嗨的。直到上个月开车听到了自由自在，那欢快的节奏还有那句大步向前走，永远不回头一想起，三十好几的我忽然觉得人生哪有什么条条框框，这一辈子就活得洒脱点，吹吹风，放放空，活就活个痛快。
6: 不同的歌呢，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听凤凰传奇的歌呢，就是你不用端着，也不用装，也别被那些条条框框绑住。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凤凰传奇的原因就是这样，人生其实挺简单的，洒脱勇敢的大步的往前走，才能真正的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自由自在。
5: 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Go, go!

好，我是徐晨曦，我想点播一首歌声与微笑送给同学和老师们，愿他们能在快乐的歌声中成长，愿他们能在快乐的歌声中学习，愿我们能一直保持微笑，祝大家天天开心，保持温暖的笑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重庆的王可人留言说，分手那天我一个人跑去 KTV 开了一个小包间，把一万个舍不得循环了十几遍，边唱边哭，哭到服务生敲门问要不要加水。现在回头想，那段日子真的挺难熬的，但也谢谢那首歌陪我把眼泪流干。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舍不得就舍不得，哭完这一场我会重新出发，下一个路口总会有更好的人在等我。
1: 也许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两首歌会陪着自己熬过最难熬的日子。有时候呢，我们会假装不在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逃避，但最后你发现一切的解决之法可能还是坦然地去面对这一切。那这首歌呢，应该见证了你最脆弱的时候，也陪你完成了这场告别。所以可人啊，希望你哭过之后会变成更勇敢的自己，
0: 希望所有的遗憾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这首《一万个舍不得》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

0: 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友圈好友嗑瓜子留言说，去年夏天去草原自驾，车开到一半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闷在车里有点泄气，结果没一会儿雨就停了，天边挂出一道双彩虹，开车的哥们儿直接把正在播放的万树繁花音量拧到最大，我们四个人把车窗全部摇下来，风把头发吹得糊了一脸，我们跟着节奏嗷嗷地喊，感觉快乐极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需要透口气的人，只要我们心里有片草原，到哪里都能看到万树繁花。
1: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话，就是心里只要有一片草原，到哪儿都能看到万树繁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出口，就是把自己积攒很久的那些压力一次性的释放掉。而且呢，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可以选择去一个人的 KTV， 也可以去开车去大草原，大声地把自己的心事喊出来，把你喜欢的歌唱出来，把所有深埋心底的烦心事都给他呐喊出去。
2: 心里有风景，处处是繁花，这首万树繁花送给大家，愿你永远能够被生活里的小惊喜治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

0: 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一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3: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4: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5: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6: 星光破击，声浪布局，
7: 老子讲乖乖，
6: 祈祷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8: 为你献诗，为你庆祝。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幺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说明自己还有我们自己的。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说说说说说明。

0: 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1: 你说的。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

0: 来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会唱吗？真的吗？OK，借我你们的手好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尽管这支乐团的特色是演奏约翰施劳斯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演奏维也纳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舞曲，但是如果你只演奏这些作品，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好像就像维也纳的那些专门给游客看的音乐团体，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跟你的延展性。所以 Andrew Rio 又找来了很多他的朋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最容易让大家接受和理解的当然就是影视音乐的改编，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绎。所以他们也动了很多脑筋，你可以聆听到很多电影音乐尽管很熟悉，但是它变成了舞曲的方式，每年一样总不是个事儿。在这一年的演奏当中，确实也有一些非常有亮点的嘉宾，比如说他的乐队跟手风琴的合作。手风琴形态多样，风格迥异，但是它的音色很独特，拉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着一种当地的浓浓的乡土风情。那么此外，这一年他又邀请到了一组三重奏。三重奏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演奏方式，跟他的乐队之间就变成了小组乐器跟大组乐器他们之间的配合。当然从编曲角度上来讲，必须得花一些功夫，因为如何让他们能够交错，如何能让每一样乐器都有它的独特性的展现。但确实年年演年年新，我想这也正是 Andrew Rio 家乡音乐会的魅力所在。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山景区里，有一座智取华山八勇士的群像雕塑。这八位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被搬上了大荧幕，这就是电影《智取华山》。影片通过惊险的侦查和奇袭过程，展现了军民协作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新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片头有着这样一行字幕：本片系根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他告诉观众，如此惊魂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营造的并非假定情境，演绎的也不是虚构情节，他述说的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走进奇峰险峻的华山，重温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交代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看着窗。接下来前车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铁峡到北峰。

0: 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是，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无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的很详细，
3: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3: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好封锁呢，
4: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3: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2: 刘明基同志，
3: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
4: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2: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

0: 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智取华山》的配乐由陈蒂和李继达两位作曲家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音乐家。陈蒂先生原名刘章兴，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不但参与了黄河大合唱创作，歌曲《黄河颂》也是由他首唱。李继达先生同样是一位全才的音乐家，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他甚至能克服艰苦的条件，用油桶改制低音提琴。两位音乐家在本片的配乐创作中配合默契，一位以宏大的交响主题贯穿敌我对峙，一位通过民族器乐细节刻画地域风貌，用交响为骨、民乐为魂的理念，为本片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下来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会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呐，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5: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5: 对，
4: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那他吧，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丰，
0: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0: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1: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0: 大伟，
1: 哦，
0: 那上不去呀。
1: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1: 是啊。
0: 哦，
1: 没有路吗？
0: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1: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2: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1: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2: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2: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2: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3: 他叫什么，老大伯？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生林。
3: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2: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 他妈的，老不信不收！
2: 刘参谋，新沟的响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

0: 九块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哎呀，怎么还给我敲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2: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魁招可快呢。
2: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2: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2: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4: 对，
2: 听着，
5: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2: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们住院里。
4: 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6: 还没呢。
0: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6: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真叫人着急呀、啊！
1: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3: 是，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什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1: 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0: 天怎么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跟他们说。你看，您要说什么呢？
1: 告诉他们，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3: 大娘，大娘，
1: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4: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0: 参谋长，你谈谈吧。
12: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0: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11: 能。
10: 不会发生意外吗？
11: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9: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0: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 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9: 就这样，叫方子乔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1: 太好了。
9: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1: 好的。
9: 杨小宝，
2: 哟，
9: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10: 当然能了。
9: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10: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军事侦察加自然险境的叙事模式，将战斗过程与地理奇观结合，成为上世纪50年代惊险样式电影的标杆。 影片选择了天井、老虎嘴、天桥这三个华山十分有代表性的高危点。天井兀立威风，老虎嘴令人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都彰显出了华山的险峻，不但使影片在画面构图上颇显气势，华山氤氲着神秘高深的气韵，也给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更加突出了侦察小分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胜利他爹报仇。
3: 对，给胜利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0: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好好休息。
2: 现在出发。
1: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胜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
1: 走吧，
0: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4: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三郎，我来。老孟，看，和绿旗。

0: 先进侦察报告。什么事？
1: 给旅长闹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
1: 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0: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

0: 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1: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2: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2: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0: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啊，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8: 九块九？
1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六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5: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
5: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5: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5: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5: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
5: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
0: 好吧，
5: 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2: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

0: 就要受到前置床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非要守住，
0: 绝不后退一步。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姐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
1: 给了。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本村的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村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狗兔崽那么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上杰。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
0: 哎。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
6: 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更加真实的再现英雄事迹，电影《智取华山》的摄制组在华山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实景拍摄，那里不仅条件艰苦，华山特殊的地形也让摄制难度大幅升高。不仅器材装备携带运输不易，人员行动也十分不方便，常常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拥挤在一起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失足丧命的危险。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全景镜头，该片摄影师甚至将整个人吊在悬崖上，只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山崖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后仰着完成了拍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和侦察小分队，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妈的！

交枪！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茶，给你敬。
0: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院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试试。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2: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试试。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尺羊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去，睡去。
6: 胆小鬼，
7: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4: 找的事儿。
8: 有，
4: 上百十家加岗去。
7: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试试。
1: 部落怎么样？
0: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领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9: 一个叫他跑不了。
1: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9: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加入西风。
0: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9: 偷袭恐怕还困难，
1: 白尺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别人来，别人来了。

0: 日来，别日来了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一个
1: 英长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把信号。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3: 报，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天之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刺疼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0: 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冲锋。

一箱。

小子们。

0: 动，举起手来，江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是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

0: 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侏罗纪公园，我想很多人第一眼被征服是因为它的特技，就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呈现。所以从我们电影配乐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配乐又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您刚才说的特别的恰当，因为当时这个作品属于一个现象级的爆炸级的作品，大家没见过电影里面有活的恐龙，所以对于制作组来说，他可能首当其冲就是视觉上面我让大家震撼到。那么其实在音乐上，威廉姆斯也力求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不一定是权威的，在我们影迷看来，他的定义是侏罗纪公园的一个音乐造景师。那么他在侏罗纪公园里面用到了大量的铜管乐组，那么其实这个其实是他当时写这段音乐的时候跟音效组是沟通过的。因为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没有人见过活的恐龙，没有人知道活的恐龙它应该怎么叫，所以在威廉姆斯在写音乐之前，其实他就和音效组去沟通了，因为音效组的对于恐龙的音效已经出来了。那么当时音效组就告诉他说，我们是怎么去合成恐龙的这个叫声的。所以这个恐龙首先它的肚子很大，然后呢它的叫声又很有攻击性，所以说它兼具了攻击性的尖刺感，然后还有说它的一个体重的重量感，所以他们融入了海豚那种尖尖的高频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猪的、大象的、狮子的这种有厚重感的，可以感受到体积的这种声音，所以放进去。那么在听完音效组的声音设计理念以后，威廉姆斯就说好，那我也试试看。于是他就把小

0: 号用来模拟这个恐龙嘴尖的那种嘶叫的那种感觉，同样用长号、圆号还有其他垫在下面的弦乐，更多的去体现这个恐龙的重量感，还有一些打击乐里面的底鼓垫在下面，可以说去模仿恐龙踩在草地上面的那个重量。所以对于整个这个配乐来说，看的时候好像不显山不漏水，没有感，几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感，但是你醒过味儿来以后，你发现处处都是细节。
1: 这个作品也是威廉姆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之一我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十多年前我去好莱坞，去威廉姆斯的工作室，跟他聊一些未来合作的一些事情，他的工作室里就放着很多恐龙的模型，他写过几百部的影片，拿过那么多的奖，为什么在这个里边唯独要放上侏罗纪这些恐龙的这些玩偶？我是弱弱地问过他，哦，他说 too hard，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特别特别艰巨的任务。那么好吧，威廉姆斯花大力气完成的这段配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今生玉振》中国

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那么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他们将会如何奏响千年金石之音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高嘉林。自古呢，琵琶就跟征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他如何用琵琶的另外一面演奏巾帼不让须眉的得胜之音。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张铎，这是一位始终铭记着他自己音乐初心的草原之子，他将会传递怎样的草原之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呼和，这是一位笛箫乐手，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龚潇宁，他将会用自己的音乐表达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商乐团的鸿运箜篌乐团。四台箜篌，四位红衣女侠将会呈现如何精彩的舞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我们本场邀请到的国乐伙伴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他们带来的创新作品叫做《无问西东》，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威猛奇迹组合，这是一支由四位乐手组成的创新型组合，他们呢将用声唢呐、图瓦三弦、打击乐的形式为我们演奏一场别具一格的英雄赞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我们刚刚也听了唢呐，听了笙的演奏哈、啊，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您来独奏一段管子，也让我们领略一下管子的魅力，可以吗？
1: 好，那我试试。
0: 舞台交给您。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李卓阳，今晚他将用古筝演绎自己的家国情怀，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陈林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笛子乐手如何用欢腾热烈的音乐点燃全场，有请。

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叶俊麟，且看他如何在琴弦之间展现出大漠孤烟的侠骨丹心。有请

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张诗雨，这是一位15岁的中阮乐手，我们将看他如何把这古老的乐器焕发全新的生机。有请诗雨。

民间有一句俗语，百般乐器唢呐为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来自宫乐团的薛天龙，看他如何在1分钟的时间里展现出唢呐的王者之气。有请天龙。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所以我们知道张远胜老师是专业的打击乐的演奏者演奏家，我们了解到您也做过编钟的乐曲对吗？您可以现场给我们教教学，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些乐器吗？
1: 好，大家往左边看，这件乐器呢是叫编磬。其实在最初做的时候啊，它是用石头岩石，后来以后在宫廷乐舞里边

乐手，也简称打手。一般我们打击乐呢，都是这个胳膊比较粗，你看都是粗胳膊。但是机器这个编钟来，它是非常有内在的一种力量，不单纯的是把它敲响了，而是一种内在的功力，像拔罐一样，明白没有？很有这种柔中带刚的感觉。啪，你试一下来，啊。它这个编钟呢，也分正鼓和侧鼓，它本来正鼓和侧鼓呢，它分这个是一平时传统意义上是一个小三度，明白没有？一般的不经常演奏，它会找不到这个最佳的基点和这个小三度。当然，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多年的演制，我们编奏已经很成熟了，这种声音已经植入人心。还有一个呢，它的演制工艺呢也逐渐的在成熟，所以呢，不光是小三度啊、大三度啊和演奏古老的旋律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啊，我再一次祝贺你们编钟乐团，你们带给我们了一个美妙的享受，让我们穿越千年。谢谢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所有环节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设计，因为它已经打破了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同乐器种类之间的这种竞赛，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欣喜。
6: 对于年轻人，我其实觉得主要的他们是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一个空间吧。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下面，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升这种全民的一种美誉的那种感觉吧。
7: 每一个不管是专业的非专业，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自己发展方向，或者得到相应老师对自己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整个闽粤的传播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8: 我觉得中国器乐大会非常好，它这个很有朝气，它一直在摸索，在探索创新，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节目。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3: 你好，大自然。
24: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乡。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多多了啊，
1: 可爱的多多。
0: 很多朋友都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多多每期节目都是在开场的时候在，过一会儿就没了呢？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不好？
1: 已经要去忙了。
0: 啊，拜拜，
1: 再见。
0: 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哎，今天其实是立秋了
0: 哈。是，
1: 虽然暑期还没有完全的散去，但是每天早晚的风里面已经带了一丝微微的凉意，秋天好像就这样已经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了。
0: 我特别喜欢秋天，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咱们常说一叶知秋，我觉得在季节交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给我们心灵换季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春天是萌动，夏天是热烈，到了秋天应该慢慢的沉淀自己。
1: 没错，而且一说到秋风啊，就是会让我们想起很多的故事，它就像是一个信使一样，会吹来思念，当然也有可能吹来离别。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说再见，有些人有些事儿就被一阵风给吹远了。
0: 啊，有些东西被吹走了，但是也会吹来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每一段相遇都有意义，每一阵风都有它的方向，是不是？今天我们选择了跟秋天有关的一首歌《恼人的秋风》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刘正轩，他说第一次听《风的季节》是在老舅那部剧里，旋律一响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好像以前在哪儿听过，但一直不知道名字。后来在电视剧《好好的时光》里又听到，才发现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唱，味道完全不一样。想念这首《风的季节》，好歌就是这样，不管谁唱，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能让人想起自己的故事。就像风吹过四季，吹过不同的人，留下的都是各自的回忆。愿咱们都能在这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心。
0: 没错，不同的歌，不同的人唱，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呢，一首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听，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第一次听，可能就觉得哎，旋律挺抓耳的。那过了一段时日再听呢，哎，你会发现好像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那些故事慢慢地浮上了心头。哎，所以这就是歌曲的魅力。
1: 是的，风吹四季其实各有风景，而歌入人心各有归处。我们把这首《风的季节》送给郑轩，也送给所有在歌里找到自己故事的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浙江丽水的秦东泽留言说，朋友上个月分手了，在 KTV 听着爱在深秋，跟我说歌名看着挺暖的，词儿却是分手。我说那你还听？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后悔就行。后来他删了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但留了这首歌在他的歌单里，想点首爱在深秋。有些路走到头了，但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能真心爱过，分开也不丢人。愿咱们都像歌里唱的那样，爱得坦荡，分得体面。

0: 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贵州遵义的娄秋阳说，高中班主任平时啊挺严肃的，毕业谢师宴上他破天荒地唱了一首秋去秋来，周围全是敬酒的大人，有点闹有点吵，但我们那桌同学都安静极了，就那么听着他唱完了，摆摆手说，你们以后要好好的啊。我想点这首歌，其实那会儿不太懂歌里的意思，但现在明白了，老师是借歌跟我们道别呢，有些画面就会一直记着，热闹里的那一点安静最戳人心，愿咱们都能记得那些陪我们走过一程的人。
1: 哦，这段回忆听起来很戳人哎，满场推杯换盏，只有他们这群学生安静静地听老师唱歌，好像周遭越是喧闹越是衬出了歌词里面藏着真实的心意，想想那个画面就觉得心里特别的柔软。
0: 我觉得每次毕业的时候呢，可能学生们都是充满激情的期待着明天走出校园的样子，但是老师就会有一点失落，因为他们会送走一届又一届朝夕相处那么久的学生。那我们就把这首秋去秋来也送给秋阳，特别送给所有曾经照亮过我们青春的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一心天。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来自广西河池的龙显瑞留言说，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归心似箭》，插曲《雁南飞》至今忘不了。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爱，但那旋律就像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少年心里那扇门。闭上眼，还是当年的天，当年的云，还有那个懵懂的我。想点一首《雁南飞》，谢谢那部电影，也谢谢那段简单干净的日子。有些歌声不管过去多少年，一想起来就能让人回到最初的心动。
6: 我发现很多刻进心底的老歌和电影，其实都是在我们还懵懂的年纪遇上的，那个时候可能未必能够参透曲中的情绪意义，但是旋律一入耳就悄悄地在心里扎了根，然后等隔了漫长的岁月，我们再次重逢的时候，不用刻意回想，整个人就一下子很自然地落回到了那段舒展的旧时光当中。
5: 那就把这首《雁南飞》送给显瑞，希望歌声能够伴你拾起那份清亮又安稳的美好。

这条留言是手机用户198尾号5660的朋友，想点一首《成都》送给高中的几位老师，希望他们平时上班别太累，也祝音乐老师能继续写出好歌。我现在天天在大学宿舍里练这首歌，等练熟了

0: 就去给老师和家里人露一手。
1: 哎呀，准备给老师和家里人露一手，我脑子已经蹦出了那种过年走亲访友，或者说他回母校看望老师时候那种非常热闹的画面了。我觉得这位朋友现在肯定在宿舍里憋着放大招呢。
0: 那就好好练吧，不但呢发给你的老师，也可以把视频发给我们，说不定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成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伊春的薛伟晨留言说，有一年夏天失恋加工作不顺，整个人蔫了。有天傍晚开车在环路上堵着，车载电台正好放这首《黄昏》，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后视镜里的车流亮起红灯，忽然觉得这画面真好。到家后洗了把脸，做了顿饭，日子照常过。想点这首《黄昏》，不是为了伤春悲秋，而是想说天黑之前的那道光最值得记住，难过的坎儿都会过去，就像黄昏之后还有黎明。
1: 我记得当年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一听整个人就真的越听越难过，因为他的歌词写的真的是太苦了，就描写那个意境会让你越听越难过。你看，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就是
0: 听着听着哭了。
1: 对，就有时候当你心情有些难过的时候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听几遍像黄昏一样跟你产生共鸣，觉得很懂你的苦情歌，然后你可以大雨滂沱泪如雨下的哭那么一把，但是呢接下来选歌呢一定要让这个节奏这个轻快起来，这样可以去更好的调整你的状态。另外呢，我也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如果真的坏情绪来了，你也不要去排斥它，因为我们的情绪当中，不论是快乐或是忧伤，不论是一群人在狂欢，还是一个人很孤单，这种情绪都是非常美好，值得你仔细去观察的。就算天黑了，它也总有天亮的时候，不是吗？把这首《黄昏》送给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1: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2: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3: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工序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海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国药准字，每天三次，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呀！

喂了，嗨呀！哟吼，嗨呀！哟吼，呀了！

黑罗呀我呀我，黑罗耶莫呀耶莫。

0: 白鸽竞争流，
1: 扬帆逐浪记，勇者立潮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和美之夜的晚会现场，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以

0: 何为贵？因何而美？和美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愿景，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景致，更是一种内在的心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追求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享受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与友善，共同绘就了一幅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今天我们在四川宜宾举办和美之夜特别节目，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与和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宜宾被称为长江首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
1: 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和美之约。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他很特别，他来自1000多年前的遥远时空，他曾以一篇《滕王阁序》惊艳了历史的长河，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王勃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2024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在和美之夜的现场，向您说一声您好。
2: 您君好，诸位看官，我穿越千年时空，重返蜀地。如今，这盛世繁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愿以诗文会友，共赏人间百态。今天我将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把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赠予诸位。

陈阙抚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诸君与我共贺如何？陈阙抚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

0: 憔悴啊，伤痕累累。谢谢，谢谢朋友们，再见，再见，一定。
1: 朋友们，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到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再到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和美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和豁达。同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和美更是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绝美画卷呢。接下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套马杆》，为您带来草原儿女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喊出它的名字吧。有请乌兰图雅。

0: 谢何姐。
1: 哇，现场太火热了，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连串的递进啊，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无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将带领大家共同诵读曹操的名篇《观沧海》，让我们一同领略曹操笔下高山大海的壮阔，体会那份胸怀天下的豪迈壮志，好不好？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

英奇。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淡淡树木丛生，秋风萧瑟，日月之行，英汉灿烂，星甚至哉。

0: 是人是鬼是妖怪，
1: 不过是
0: 心
1: 有魔债。
0: 敲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

叫你灰飞烟灭。谢谢，非常感谢宜宾的朋友，你们太热情了，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哇，今晚真的是最精彩的节目，最火爆的歌曲，最热情的观众，还有最美丽的宜宾，对不对？宜宾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我跟凡凡来过，我们都爱上了宜宾，要旅游就一定要来宜宾，好不好？凡凡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对吧？
1: 对，其实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着工作去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有那么小半天的时间，我就会称之为旅行，因为我想每一个爱旅行的人都会在外面的世界见山见水见自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外面的世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欢呼声还不够哦，那来吧，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2: 会唱吗？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谢。我把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云斌的朋友们，好吧？手拿起来哈，上面的朋友，大声点。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今天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也是一次快乐的盛会。我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今天你们嗨不嗨？我觉得还不够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嗨歌让大家再次嗨起来，好不好？

0: 谢黄龄，一首嗨歌点燃了全场。
1: 宜宾的朋友大家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宜宾演出，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太棒了。
0: 第一次来宜宾哈，来之前对宜宾有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有什么了解？
1: 有好多好吃的，
0: 比如说
1: 是吃货燃面、
0: 燃面一说宜宾就想到燃面，其实燃面有很多种对吧？
1: 对，
0: 有那个荤燃面，有那个素燃面，
1: 吃素燃面，哎呀
0: 也好吃，有那个什么姜鸭面、炖鸡面，是不是？哇，
1: 对，一定要好好的每一样都吃一下。
0: 吃货来宜宾就对了，在这里能遍尝美食。嗯，当然宜宾同时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我国第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运动健将邹静元。来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乡邹静元登场。帅不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年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想家乡的山和家乡的水，家乡永远是我心里面最温柔的牵挂。每一次踏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都能感受到家人们给我的力量还有亲切的温暖。
0: 这份力量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鼓励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的加油前行。今天邹静元除了要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之外呢，他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黄龄一起演唱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下着微微的雨丝，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二位。

太阳出来喜羊羊唱出了我们川渝人民豁达乐观的精神，还有我们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朋友们，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长江浩荡，英雄辈出。宜宾作为川南门户，历史悠久，典故众多，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人文景观刘碑池和诸多的诗篇。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宜宾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郑佑芝等无数的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儿女。而今天伴随着滔滔长江水，在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共同追忆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表演艺术家刘进先生带领我们共同吟诵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

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0: 一起唱好吗？
1: 我说龙。

在我国的大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可可托海。我想大家了解这里，是因为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王琦。

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

谢谢，谢谢王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思绪从遥远的可可托海带回到星光灿烂的舞台之上，因为即将迎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们，即将带来一首快乐向上、激情与活力的歌曲。有请 R.E.D 女团。

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疑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

风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里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

0: 谢谢。
1: 中国有句古话，诗酒趁年华，在古人的世界里，以酒会友，以酒解忧，以酒抒怀，以酒明志，斗酒之间，诗词歌赋千古流传。
0: 是啊，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放不羁，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志豪情，再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再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的默契相携，酒与诗的结合，展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将有3000架无人机，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再现酒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潇洒神韵。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表演，共同朗诵著名诗篇《将进酒》，品味醉人诗意。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不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谢谢。宜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刚好遇见你，带给大家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唱的一起来唱。

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的。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希林，像小狮子一样拥有能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歌手张远为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爱情关于成全的故事。
2: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你们都是我的特邀嘉宾。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和美是和光同尘的智慧，更是至美无界的情怀。
2: 愿和美浸润千家万户，愿和美流淌四海五洲，愿和美成为世间最温柔的力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让爱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淌，让你我携手共赴和美一程。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1: 完成，通知，通知。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观众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把这份和美带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用温暖和善良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绎，我们也要感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热情陪伴。愿和美之光永远照耀着你我，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循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1: 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由礼仪之大，故称象；由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和二为一。
9: 骆明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 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5: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6: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7: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1: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2: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3: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4: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由总台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年》。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这部剧的编剧董哲，董老师，欢迎您。剧中程昭月的饰演者赵健，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老师宋恩恩，大家好。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其实距离太平年首播收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的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可以说这部电视剧不仅把这段厚重的五代历史再度带入了我们大家的视野当中，而且有着极强的文化感染力，其中的诗词雅韵、古典礼乐等丰富的文化元素是处处透着底蕴，值得我们反复的细细品读。我在追剧的时候，有一个相关的人物从一出场就让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首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咱们的赵健老师饰演的程昭月是怎么先声夺人的，一起来看一看。

1: 事发猝然，督将督监判东主如大旱之盼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
2: 库里没有足铸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1: 东主，此时干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不要说下官、督将、督监，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2: 纯色的不够。
3: 杂色的凑齐便是。
4: 去吧。那杂色的能凑齐吗？
3: 费率和殿青都凑上的话，当时能凑齐。只是
4: 那还只是个屁呀！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
5: 打开右柄，右丁右屋三间库房，准备好木箱子。
3: 诺。
6: 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意外，因为之前的剧情啊，这个时候前面已经内裤大乱了，所有人急得团团转，然后哎，镜头一转，程昭月自己坐那儿非常悠然自得的在抚着琴，就是感觉运筹帷幄。特别想请教赵健老师，您是怎么处理这段戏的？为什么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感觉？
7: 因为紧急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最后到了我这儿之后，忽然节奏就慢了下来，然后就想。 把这个东西做得更极致一点。当时我在做程昭月功课的时候，其实是先从一句"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开始的。但是我确信，在万千商贾中，必有一个人会发出这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以及凭什么？然后我就让这个人是程昭月，然后并且陷入执着。我为什么如此执着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在我内心深处。 藏着一股自卑，这种自卑可能隐藏在了一个看似自信的有勇有谋、杀伐果断的一些状态里面。抚琴啊，吟诗啊，可能也是想让自己的这个铜臭气闻起来没有那么浓郁。
8: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剧的话，你会发现吴越的这些大人物是没有人弹琴的。
7: 对啊。
8: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阶级鸿沟。我们今天说很风雅的这些琴棋诗画呀，包括辞赋啊这些东西，其实在古代是被视为微末小道的。而经史易传治国的方法方略，才是真正被世家大族

视为家学，因为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社会资源，同时掌握着国家的这个权力，他们有无数的更重要的那些东西去做。对于琴棋书画，你稍稍的

0: 那个好多给特写走手啊什么的，
1: 尤其是指法，
0: 包括技法，
1: 就手指头那个，
0: 对，技法非常专业，
1: 没有一个长时间的肌肉记忆，它是就没有那个反应的。
2: 练这个琴也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儿。我去找老师学古琴，然后租回琴来自己练，然后家里每天都会听到琴声缭绕，然后吟诗作对，然后我爱人就感觉哎。他这次应该是演一个类似于李白这样的文人雅士。当《太平年》播出来之后，我被众人唾骂的时候，他说，他就很疑惑地看着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乱臣贼子里也有文人雅士，这是很正常。”
3: 就是我们乱臣贼子就不能清雅了吗？
2: 对。然后，我因为练这个琴，我也是作为一个大男人，第一次进了美甲店。因为他的大拇指有很多银挠的手势。然后他来回要晃那个琴弦，然后他就容易断裂，断裂之后特别疼。然后我经纪人就帮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可以去美甲店贴那个透明的。我当时想，哎，这个可以就去了。但是你每天都要练的话，他隔一段时间就要断一次，你要不停地去换。一来二去，我就跟那个老板就熟了。结果尴尬的事就来了，就是我要去那个美甲店，一进去那个老板一见我，第一句话，哟，又来了。他说这个又来了之后，就
3: 旁边有其他
2: 旁边女顾客就一块向我投来，我说这男的有点意思，就过来，然后我就尴尬的坐在那儿，然后很熟练的把手放在那个小垫子上，就跟在那儿换。
3: 您觉得刚刚这段音乐，这段抚琴，在整个这一段剧情当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有很多的落差和反差感。首先就像一上来我们刚刚说他的那个叙事节奏一直是很快的，在内裤那边很紧急的，一到这边整个这个紧急的节奏就慢下来了，这是一个强烈的落差。而且我觉得古琴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很典雅很高雅的嘛，对于这个人物来说，我当时的感觉，一方面他是一个工具，就像赵老师说的，他是抬高自己身份装点自己形象的这么一个工具，同时又是去掩盖自己的内心有很多很多的不甘和自卑的一个面具。
3: 其实很多网友调侃程昭月说他是一个出场自带 BGM 的音乐神。我们接下来就继续通过一个片段来回顾一下他还有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音乐段落，一起来看一看。

0: 何丞相固然是一个小人，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驻守皇城，知分紧要，得深晓诸多密室，你何苦逼反了他呢？
1: 即使小人迟早会反，何必在意？话虽如此，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坐实良机。
0: 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两个月前，福州战事正酣，连日大雨，道路毁弃，王城空虚。若彼时当机立断，如今大事已成，何谋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笑>是啊，若彼时当机立断，你云清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
1: 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迹的商贾，喝闷酒啊！前王再器重你，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既不让你带兵，也不给你钱粮，人家当猪养着呢。陛下七量宏远，许你时任防御使，出镇润州，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 元帅驻节之地，城池高固，仁义广盛，如此宏恩。

0: 已经悠闲不足，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金陵朝堂之上，多少勋臣众将，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迄今尚未中箭。你要陛下如何云你啊？
1: 镇东军节度使。镇东军节度使。
2: 记起来了，镇东军节度使。那已经是两个月前的家谱了。云清兄，这是官谱，是要押输赢的。不周城下一场大败，金陵天子声望有损，吴越国中局势稳固，前世兄弟声威正盛，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自然远远不够。
0: 那你要什么？
3: 不多，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弘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杭州封吴王。
4: 一武剑气动四方，天地为之九地昂。
2: 云清兄，
4: 如何？
5: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其实很紧张，这么生死攸关的大事儿，表面上呢觥筹交错，剑舞翩翩，然后空气里又隐隐约约有一种肃杀的氛围。董老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和设计呢？
6: 在这个剧中呢，有的人带两把剑，一把是外化的有形的剑叫权力，一把是内化的无形的剑叫责任。有的人是只有外化的这一把剑，没有内化的这把剑，那么当真正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就会露出他内化相对虚弱和脆弱的一个本质。外化的这把剑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出身，有的人是通过他自己的学识，有的人是他的威望，是他的人脉。那么对于程昭月来说呢，他的外化的这把剑，有精确而缜密的情报，聪明的头脑，大量的金钱等等，这些都是程昭月他有形的剑。其实在这儿，剑是一种外化的一种象征意象。程昭月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底色，让他特别的喜欢这样的一些外化东西，它内有不足，尤其要需要通过外化的东西来加强自己的，
7: 让自己自信一些，
6: 要让自己加强自信。
7: 就是很脆弱。
6: 你像水秋，他不用，他什么都不用带，他一个人闯进宫去，噼里啪啦把三个人一顿骂，然后把整个局面挽回来。去面对胡进思的时候，直接自己迎着刀尖去叼这口肉，他不需要，他的内化足够强大。
7: 我需要。
6: 对，但程昭越需要。
7: 我需要。
5: 哎，我觉得赵老师太有反差感了，剧里是一个乱臣贼子，然后现实生活中坐着一个特别腼腆害羞的大男孩。您需要给自己穿上很多铠甲哈，一层一层的。这段您的表演是怎么设计的？它包括整个语音语调都有一种慵慵懒懒的这种醉了的感觉。
7: 我给程昭月添加了一个特别好的心态，就是他允许任何事情发生。他毕竟是一个商贾，然后天下之事皆是买卖，这个东西是渗入他骨血的。所以说，既然天下之事皆是买卖，那就有赚就有赔。重要的是尽人事听天命，所以说你看到他在里面所有做的事情全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至于结果怎么样，那不是我能左右的。即便是最后谋反失败了，他对失败这个事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所以说我在他的外部形态上老感觉晕乎乎的，有点像酒蒙子一样。这个酒也是工具，也是手段，看似微醺的我，其实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放下提防
5: 防备心。
7: 对，因为你感觉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吗？眯缝着眼，你发现他一直是这样眯着眼，你看不到我心灵的窗户，但我却能从我眯的眼缝里洞悉人性，洞察人心，然后看着你们那拙劣的表演。如果你要是处在一种微醺的状态下，那你的台词就要有变化。我就让把台词设计得比较黏连，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有些

0: 含糊不清。
1: 其实我这样做是要冒险的，因为观众有可能会听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之所以还敢冒这个险，是因为我知道播的时候下面会有字幕，然后就坚持了这种人物状态。
2: 这样子的设计董老师您喜欢吗？
3: 赵老师刚才描述的特别精准的，就是他是一个这个自傲和自卑，
1: 对，
3: 这个复合型的这样的一种性格。他的自傲是所有出身豪门世家的公卿勋贵们他其实是看不起的，像杜昭达这样的废物，
1: 对对对对，
3: 他是死看不起的这样的人。这个但同时呢，他又因为自己出身的阶层和阶级内心深处有非常深切的无力感，就是我再努力我再怎么样，但是我不是你们那个圈子的。所以他日常的那种这个貌似昏昏欲睡醉醺醺的这种感觉，但是偶尔这个眯缝的这个眼睛稍稍的睁大一点，里面就透出那种就是复杂的浓烈的情绪和谋算的那种反光。
2: 其实刚刚这个片段当中音乐也会给我们一种紧张压抑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又不是特别明显，这是一个怎样的设计？
4: 其实这一段的音乐包括声音的一些设计还我觉得挺有看头的。它其实是一场戏里面包含多个不同场景的交叉蒙太奇，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特别需要一个东西把它几个不同的场景全部穿在一起，否则就会看起来特别散。我们会听到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保持不变的律动，一个打击乐的鼓点也好，包括中间有一些这个舞剑的那个声音的动效在那儿。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音乐的话，我们光看画面可能感觉不到那种微妙的张力，感觉两个人在那儿四仰八叉的喝着酒并不太紧张。这个时候音乐就是告诉了观众一种你应该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
2: 哦，原来这一场戏里面从剧本到表演再到音乐每一处都在为这个人物服务。但是我们不管今天怎么心疼赵老师啊，不管程昭月有多大的野心，进行过怎样的精心谋划，但是终究呢还是落得了一场空。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山月社来看一看他的最终结局。

0: 秋来，九月花，
1: 我花开后，
0: 百花盛，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Ha ha ha ha ha ha ha!

0: 我非常喜欢这个片段，就是一场大火好像烧尽了他的野心和不甘，但是也为这个充满争议的乱世人物画上了一个很惨烈的句号。黄巢写的诗不多，但这两首诗尤为有名。董老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让他以黄巢这两首诗来作为他生命的终点？
1: 这个在最初的做人物设定的时候，可以理解为就程昭月是黄巢遗留在人间的一个碎片，就是他是黄巢的一个切片，
0: 吴越版黄巢。
1: 更重要的是，你看他外面一直有人在看，钱红处一直在看，钱红处就和我们观众一样，这个视角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我们透过这场大火看的是七八十年前的时候，那个大唐王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如今这个吴越他面临的问题和几十年前那个大唐面临的问题其实一模一样，所以当年的大唐会产生皇朝，现在的吴越会有程昭月。如果不做变化，如果就是说当国者对此视若无睹，那么如今所谓吴越的这个局部的太平年、局部的小天堂也不会持续多久，他未来的命运也已经昭示。在这场戏里面的我们对他寄予的一些表达是比较多的，而且尤其在程昭月这个人物身上，他既有历史的、有社会的、有人物的三个维度都有。
0: 没听您讲之前，我以为主要就是皇朝的这个成长的相似性和程昭月他其实是有很多共性的，但原来还赋予了这么多家国的相似性在里边。
1: 否则程昭月不会有那么多的戏。
0: 很重场。您这场自己是怎么设计的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演员的高光片段，
2: 就是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感觉和状态一定要表现出来，自比皇朝的狂傲，感叹命运不公的这种不甘，还有就是对那些鼠辈的一些蔑视，就这些东西全部混在一块，最后洒脱的赴死那种状态。
0: 而且我觉得前面先是淡淡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没有进入那个癫狂的状态，
2: 对，
0: 送的也是皇朝早期的那首诗，他的反心还没有那么的浓，然后到后面那个披头散发美强惨的那种感觉一出来，就是皇朝那首反诗就出来了。
2: 对，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董哲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他是两首都要唱的。
1: 对，
2: 两首都要唱的。然后我当时跟导演聊聊，我说我能不能唱一首然后吟诵一首，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多种感觉去诠释一下他当时的人物状态和感觉。
0: 但那一段唱的我真的觉得好有张力啊，那个我们从音乐的角度为什么这么有情绪感染力呢？
3: 它其实这一段的音乐也不是只有那一段，它其实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嘛，一上来先是唱，然后后面我们听有一个过渡，它其实后面变成主观音乐了，变成了就是一个配乐了，相当于配乐用了一个，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有点不太真实的像双簧类音色的那么一个独奏的乐器，然后从前面那个特别清冷的沧桑的古琴到最后一个独奏乐器，就显得这个人非常的苍凉。而且我觉得当时看那个画面也是，就是一个火宅那样燃烧着，画面很滚烫，但是我们听到的音乐一直都是很清凉的，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反差戏剧张力在那儿。
0: 其实为了这个人物的这个高光时刻，我们太平年的音乐总监作曲雪然也煞费苦心，我们来听一听他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创作思路。
4: 就是程昭月在那个大火中下线这段，我们是分了两段，前面那段是就是客观音乐嘛，到后边呢就是一个主观音乐，这块是磨合时间最长的。然后第一版呢是我直接在后面就进那个合唱，大合唱夸进来，然后交响乐起来夸，这个就是把那个气氛就轰起来，然后程昭月在里面葬身火海。杨导一看一拍脑门，不行，这跟那个英雄牺牲一样，我们不能这么干。然后他就说，雪然你等等，这样吧，我想几天，过了几天，然后他就说，雪然我们能不能用一种

0: 有那个极简的方式啊，你给我两种方案，一个呢是我们就只用一个乐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只用一个那种鼓啊，就用一个鼓点，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先用了一段鼓点，然后呢再用了一段就是一个乐器的 solo。 就是我们一开始选了四个乐器，一个是单簧管，一个是双簧管，一个是英国管，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低音单簧管。听来听去觉得那个英国管特别适合，最后就是那个只有大火的音效，然后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英国管就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这么吹，然后就是一种淡淡的那种有点遗憾的感觉吧。
1: 其实听了雪然的解读，大家肯定会跟我一样非常好奇，那之前那个宏大的交响乐版本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怎么我们都看笑了？
2: 能够烧穿整个世界的一把大火。
3: 还是这把。
4: 对。
3: 其实就单纯来选，自己选的话，我也会选这个。
4: 是的，
3: 它有凄凉的。
4: 是吧？那版交响乐的放在长安更合适。
3: 对啊，那不是我的词。
4: 对，放在吴越的必须是现在这一版。
1: 哎，您有想到之前给您的这个音乐版本这么宏大吗？
3: 我真的很庆幸他选择了第二个。既然提到了这一块，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谢谢陈雪然老师。因为当初我给程昭月也写了一版古琴的曲子，陈雪然老师也写了一版，最后用了陈雪然老师的这版。当时唱的时候，导演是想让我去唱，然后把 demo 发给我，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没唱成。
1: 哎，那我们今天正好弥补遗憾了，我们正好现场也有古琴，对不对？也有会演奏古琴的人，然后您对这个音乐段落又这么熟悉，咱把这个遗憾给补上吧，好不好，同学们？
3: 谢谢。

0: 彭超越本人的版本更有一种凄凉感和宿命感。那场大火感觉真的好大呀，好真实啊。那个拍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1: 那个拍摄环境它就是真实的，
2: 有一个专用的火场，专门拍火戏的专用的火场，是真火。
1: 很奇怪，就是拍之前的时候火那个风并没有起来，然后导演说开始，那风好像也听到了开始之后，忽然间就大作，火就把我给围住了。我的内心独白就变成了，怎么这么热呢？
0: 这是本能反应。
1: 对，他说，我说是不是会不会危险？那如果危险的话，导演应该喊咔。那导演没有喊咔，说明这个还不是很危险。那我继续演。那最后火苗子离我大概也就十几厘米，但我非常理解导演为什么没有喊咔，因为他从监视器里是目测不到他的那个什么，所以说为了自保，我就抱起琴来。落荒而逃。
0: 不是，你自保还抱着琴？
1: 因为
0: 真的是很喜欢风雅。
1: 不是风雅，是因为
2: 琴很贵。
1: 哦，不，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这种时候不能贪恋财物。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琴是我租的，然后是我古琴老师的。我答应他要完璧归赵。
0: 富甲一方的程昭月劝我们不要贪恋财物，真是
3: 没什么说服力啊，
0: 太凡尔赛了。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1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接下来继续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追剧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有两个艺术生，一个是程昭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千古词帝南唐后主李煜。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李煜的第一次登场。
3: 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结盟好，通商贸，最终实现天下会一，太平盛世，郭威派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李谷为寻访大使，

0: 又拾遗开封府推官王普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为巡访副使的使团，出使南唐吴越。此番出使还隐含探查南唐吴越国力之虚实，以图日后削藩的身影。
1: 好，
2: 风流遥遥无定之，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阴沉绝，留取尊前旧武艺。
3: 好好好好好，
4: 妙啊！此诗音韵入神，无谱无痕。相公近来所作，此诗为最佳呀！
3: 好好，
5: 绝句。
6: 周使，可有佳作相和啊？
3: 放肆！为人相公和王师仪皆是汴梁重臣，何在乎这区区诗文小道啊？尔等这是难为人了。今夕拜新月，沉沉尽蜀中，玉绳书笺彩，金掌竟无锋。结宦知身老，石屏见岁功。银看北痴明，蓝尽坠微红。
2: 好，
3: 见笑了，
2: 好事之秀。
3: 哎呀，你们呐，真是。
7: 晚妆初了明积雪，春殿平娥鱼贯裂。凤箫吹断水云弦，重案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榭，醉拍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3: 臣等恭迎正王殿下。
8: 主公不必多礼，孤是恶客，不请自来，叨扰了主公的正事。
9: 不敢，
3: 臣不敢。
10: 好一个纸醉金迷的南唐！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李煜的亮相跟我们对他的印象好像有点出入。就我们一般提到李煜，都觉得哎呀悲情，千古词帝惨。但这个时候李煜好像有一种就是贵公子的感觉，吟诗作对，吃喝玩乐。董老师，您为什么给李煜的设计亮相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11: 诗词歌赋这些东西在古代是被视为小道，它不视为正途。
10: 然后我们现在动不动全文背诵。
11: 李煜少年时候以词著称，这本身其实也是他向外释放的一种信号，就是他无心于国事，无心于大统，无心于地位。那么这样的一种印象，其实恰恰也是在剧中的钱红处，就主角钱红处在吴越的一个地位。为什么他反复强调，就是说我是鱼帐子，只不过钱红处那个他是一个理科生的一个韬晦，而这个李煜他是一个文科生的韬晦，
10: 艺术生加文科生。
11: 对，两个人他的这种自我避嫌和韬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李煜这个出场的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设定，
10: 就也是他的保护色，他的生存之道。
11: 对，这也是保护色，
10: 用风雅文雅来做自己的保护色，这个程昭月应该也很熟悉啊。
12: 就我刚才听董哲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以程昭月的感觉坐在这儿，我就很生气，就感觉他为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多权力在他旁边，就
10: 是
12: 他就一点兴趣没有。我这么渴望权力，却因为我的这个阶层的问题，就感觉很生气。对，我忽然间刚才有了这个感觉啊，无心于这个，无心于那个，这都是多好的东西。对于程昭月来说，
11: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可能是杀他的刀，起码在这个时候是的。
10: 但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就是

0: 因为我刚刚看到了韩熙载，然后那个场面您是不是悄悄地融入了韩熙载夜宴图啊？
1: 对，就是因为没有空间去写它。在五代十国，你要说推出十国十大热搜榜，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它一定在这个前三名里面，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空间去展现这个南唐的内部的政治生态，所以只能说在主线交织的这个地方让人们去带入到韩熙载夜宴图的那样的一种状态里面去。韩熙载夜宴图本身也是折射南唐社会的一个特征。南唐本身它作为一个割据地方的藩国，但是它又自称征朔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觉得它代表了诗词章赋等等这些文化上的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这些成就。而北方来的像这个我们剧中这个李谷啊、王普啊、赵匡胤啊，这些人每天一正经就是家里头有十几张嘴要填饱喂饱肚子呢，你根本没有心思去弹个琴学个那个什么。所以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对撞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非常难受的一种拧巴感。
0: 而且刚刚这场戏当中，其实整个音乐也带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破碎感的那种氛围。恩老师从音乐上面来说，是不是他也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气质？
2: 这段音乐可能和整个剧的配乐风格其实差异蛮大的。南唐这边就是宫廷宴会，丝竹乱耳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听到什么琵琶呀之类的。我记得后面有一段剧情，他也说吴越是朝廷看起来很穷，但是民间是富庶的，但是南唐就正相反。这个音乐本身起到的作用也很符合剧情要带给大家的对于南唐的印象。
0: 彼时的南唐宫廷极尽奢华，雅乐悠扬。接下来我们借助一段短片，一同回望南唐当年的满城风华。
3: 南唐旧梦，梦里为何？入梦时分，是晨昏流转间的寻常光景，青瓦白墙，烟柳画船，秦淮河上泊轻舟。夏末深处有人家，是小桥流水间的温柔呢喃。风暖，灯明，月圆，茶盏还散着余温，是市井烟火间的笑语团圆，是值得留恋的。寸寸光阴，忽而梦转，一阙虞美人道尽所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只是吹不散故园的回望。雕栏玉砌应犹在，可谁人凭栏。朱颜改，改的不是容颜，是故国在记忆里一寸一寸淡去，如梦初醒。那亡国之痛不在山河易主，而在梦醒时再无归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愁不是怒吼，是低回，是南唐最后一道灯火。
0: 看似繁华的南唐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繁华落尽了，但是它的文脉却没有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我们接下来就走进下一个片段来看一看，当亡国的那一刻来临，李煜写下了怎样的千古绝唱。
4: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

一旦归为尘土，怎要攀病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

0: 个片段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响特别大，而且我觉得这一段音乐的助攻非常非常大。为什么这样一个李煜的《亡国词》配的背景音乐是一个女生的哼唱？
1: 当时看这段的时候也有过一些猜测，首先可能从技术上说，一个男生的吟诵再配一个男生的演唱，声音上它是一个同一个频段，它是打架的。那然后正好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又能够和画面当中的人物对应起来，而且其实唱歌和吟诗一起出现，最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强烈的心碎的情绪叠加的是非常饱满的。对，但是这种做法也不是特别多见。其实我也挺好奇的，是什么促成了最后这么一个选择。
0: 其实我们都很好奇，看一看雪然是怎么作答的。
2: 我们其实本来就是垫了一个月，杨导看完以后觉得，哎，我们这儿应该谱个曲啊。我说那儿有电词，你这一个人唱一个人说。他说没关系，大不了这个把那个说的拿掉，然后你就写吧，你大胆写。然后那我就觉得，哎，一下思路打开了，那我们就来试试吧。所以我就一边看着画面，一边顺着那个字幕就把那个旋律写出来，滴答滴答答滴，滴答答个滴，然后让它的旋律保持那种古韵，在那个五声音阶里，但那个和声我可能已经移调，让这个伴奏去给它一个就是现代的感觉。就是用女声来演绎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直觉，写的时候就是这样去写。李煜跟他的皇后，然后一个在作诗，然后一个在舞蹈，就这整个这个画面它其实是一个艺术表达。我们的音乐应该也是一个艺术表达，就是我可以把它这个皇后的舞蹈看成一个符号，它既然是一个符号，那我们也可以看成就是说这是一个歌女在唱这首词。一开始是一个独唱，然后后来就融入了宫廷宴乐的一些配器，就比如说像箜篌啊，然后那个大鼓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女声合唱啊，好像就是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怎么去演唱她的这种感觉。
0: 听完雪然老师的解析才明白了，音乐的加持真的太重要了，那种国破家亡的无力和悲怆才能这么直击人心。董哲老师，我其实也特别的好奇哈，因为一提到李煜的绝命词，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但您在这里主要给我们呈现的反而是这首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看整个这首词里面，它其实说明了南唐为什么会亡国。我们对比一下吴越就知道，虽然吴越最后也是纳土归宋，钱家自己也是，也可以被视为亡国，但是钱家的这个前世八训里面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叫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万事则必谋之。而南唐从中主李璟到后主李煜，我们说他们实际上是把整个南唐这个国家就是当做我自己家的财产的，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这都是我家里头的楼台亭阁啊，玉树琼枝。而吴越的前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是吴越这个地方的共主，而不是吴越之主，这是一个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吴越能够纳土归宋，而南唐的李家他会最后抵抗到最后然后被灭国。前世八训当中的那两句话和李煜的这首破阵子，他能够把这个原因点得比较透了。
0: 还好选了这首，画面的呈现也足够有冲击力。当然太平年里不只有很多风花雪月，在数十年的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之中，赵匡胤不但完成了个人的成长，也开始肩负起了还天下太平的使命，而有一首诗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太尉，何由之深呢？
5: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国

0: 心思，而今芦苇日高，功名之心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1: 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一治太平。
0: 天下乱了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
1: 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0: 则并非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
1: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至远河，远河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中旗手陈其士，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月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父，王族遗骸散国收，积人脉子分金属，则知不图善战善成时，以心感人，人心。

0: 这是赵匡胤在北伐途中发生的故事。龙老师，您为什么把白居易的七德舞放在了这个阶段呢？
1: 他这个七德舞里面有一首，这个里面有一个写唐太宗说三十有五治太平、这个时间节点赵匡胤应该虚岁35岁。第二个呢，是他最后打点落在是落在了以心感人，人心归。我们说因为这个故事是写纳土归宋的故事，尤其是要写一个赵匡胤、钱弘处、郭荣他们三个人用穷尽一生的努力去结束五代乱世的过程。这郭荣马上要下线了，这个时刻这郭荣的励精图治给赵匡胤留下了一份相对比较丰厚的家底儿。但是呢，在如何结束乱世这件事情上，是在赵匡胤的这个时代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赵匡胤让赵普来给自己吟诵这个七德舞，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郭荣的偶像，对赵匡胤来说，我的兄长是非常崇拜唐太宗这个人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我们去打碎这个乱世的循环，去重新建立一个秩序，我们需要从太宗文皇帝那儿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对于赵匡胤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
0: 所以可能就是从这首诗开始，从这个很不经意的历史节点，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心里开始滋长了，也影响了后面的历史进程。所以这么有深意的一个片段，恩恩老师，这个音乐给了您什么样的感受？
2: 很明显他音乐有一个叠加力量，一直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从一开始有一点点淡淡的温暖的铜管，到后面我觉得就像赵匡胤这个时候他人物的一种心理的情绪上的状态一样，他是有疑虑的，然后在和泽平的这个聊天过程中，他逐渐的找到了他心中的那个答案，逐渐滋生出了这种力量，很正面的这种打击乐呀，

0: 很有力量的这种管弦乐队的音乐出来，它对我来说就像是引导观众们去感受赵匡胤内心的情绪，就在告诉你其实他此刻内心在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化。
1: 这个时候就很想问问陈昭月了，陈昭月喜欢皇朝，对吧？用皇朝自比，赵匡胤呢，他喜欢的是白居易的七德舞。不同人物的性格，喜欢不同类型的诗，它之间是有必然性的，是吗？
2: 对，我觉得是。皇朝的诗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他想喜欢的，是一种打翻他、破坏他，然后，是他心中的那些不甘可以发泄出来。而赵匡胤，他通过他的诗吸取的精神力量，是为了结束乱世，为了天下太平，建立新的秩序。我觉得他们俩在每个喜欢的诗里面吸收的精神力量是不一样的。
1: 循着文脉的足迹一路走来，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浮沉，还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深刻转折。五代十国的混乱即将落幕，一个崭新的太平时代正在缓缓拉开序幕。
3: 大王，可识得此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
4: 绿柳杆旁都是诗君情致。
3: 九哥，体味如何？
4: 晋王太谦了，千处当不起。
3: 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八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前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4: 人好多呀，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是满目疮痍。
3: 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八九万丁头，再加上故城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九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丁口825577，叫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哟。
4: 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
3: 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慰平生。
5: 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行恐有不善。
6: 怎么了？
5: 奏乐的是引农直，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攻城了却引东山，算为归贺相识。
6: 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底线吗？
5: 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攻城。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违规贺相识。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便难说了。
6: 花开得真好。笑得也好。
1: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注意到了繁花似锦的街景，然后一派其乐融融的太平景象。如果不是受钱维志的点拨啊，我真的没有听出来这里面有这么多深意，一个曲子有这么大的信息量。你为什么会在钱红处回到汴梁的时候选择了万年欢这个曲牌呢？
7: 从这个曲词来说，这个万年欢是最合适的，因为它的这个曲牌名也合适。我们这个主题是太平年，那么九郎两次进京，第一次进京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路边的枯骨啊，是乱军围城，是国破家亡，是这样的一个残破的一个景象啊。那么他第二次再入京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这个景象。 那么太平年和万年欢它正好是对仗的。此时此刻的这个万年欢，从赵匡胤的角度来说，赵匡胤在向钱弘处钱处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志向是一个一万年太平盛世的这样的一个未来，虽然这是实现不了的，神仙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直至此时此刻，这依然是我的初心，我依然还在坚守我的初心，你呢？这个时候他其实赵匡胤是这样的一层，
1: 所以听起来万年欢出现在这里，它既是一种缘分的偶然，又是一种文化宿命的必然，太合适不过了。那恩恩老师，您从音乐的角度怎么评价万年欢这里的配乐设计？
0: 万年欢它作为一个曲牌，就像刚才董老师说的，在古代其实应用的还是很广泛的，包括到后面我们说昆曲里面也有用到，而且在这个场景当中，好像又是引龙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皇家军乐队这么一个概念了，一个非常端庄大气宏大的，还感觉到有一种安稳的温暖的烟火气的感觉。万年欢太平年，它和我们整部剧的这个主题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对应。到这个节点，这个音乐刚好出来，可以说就是一种宣告着说，我们天下大局基本上已定，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以及我觉得传递出来老百姓们心中对于太平年的一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1: 我知道这部剧真的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和喜爱，现场有很多同学呢特别想向我们的主创团队提问，来，哪位同学愿意珍惜这个机会？来，有请。
8: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赵健老师，抛开剧中那些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您饰演的陈昭月在剧中是否有一个真正的爱好？
2: 这么说就是，我本来想利用他，结果爱上了他，那就是抚琴，他是我的一个工具本来，但无意间阴差阳错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陈昭月在内心深处压抑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情感，这种情感他不会向任何人说，那人是要去把这种情感压抑太久是要抒发出去的啊，正好在弹琴的时候，他可能在一个孤夜面对着冷雨残月，然后把自己的这种心境用琴声把它疏散出去，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地方属于陈昭月。
1: 太平来之不易，文脉永续绵长，本期声声太平也即将迎来尾声。这一期我们在零零古琴声里听到了乱世文脉的倔强回响，在隽永诗词间读懂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动荡，文脉永远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最坚韧的精神纽带。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广告之后，让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感受一下近期热播的优秀影视作品。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当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相当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这里是长安，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

今天起，我们是朋友，是搭档，是组合。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3: 了。行了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

0: 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李白感恩欢度节，
3: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2: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3: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4: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5: 作为水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6: 小人何承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7: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3: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0: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冷月华留言说：“我儿子马上要当爸爸了，哎呦，看着当年巴掌大的小人儿，如今要养家糊口，我这个当妈的心里真是有高兴也有惦记。今天想点首《岁月里的花》送给他，往后日子长着呢，小两口多包容，把自个儿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
0: 嗯，月华大姐这是说出了婚姻的真谛啊，就是互相要迁就，哎。这等这小孙子还是小孙女啊，是吧，以后会走路了，或者是他们两口子抱着他回去看你们，哎呦，这家里边就热闹了。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你们一家，祝贺你们喜迎新生命，也祝你们日子可以越过越和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杨神之怒留言说，今天是我和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想点首给给送给她，希望我的老婆能天天开心，咱们这个小家以后一直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0: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甜茶小兔，他要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用爱遮挡风雨，余生换我好好陪伴，不用再为我操劳，好好享受生活，我会常伴左右，护你们岁岁年年。
7: 一位好友迎来了结婚纪念日，然后另一位好友呢许下了陪伴父母的诺言，两份不同的牵挂，跨越了爱情和亲情，却都不约而同的汇聚在了给给这首歌当中，这可能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了。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和马条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张林飞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回家去看看了？你有多久没有仔细去看爸爸妈妈们的脸庞了？你可曾为了生活而丢了许多我们应该在意到的东西？你是否弄丢了那一片最温暖的地方？如果不敢直面这些问题，那就回家转转吧。
1: 哎呦，令飞啊，你提的这几个问题一个比一个扎心，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开这些扎心的问题。说实话，就很多人不敢想，是因为理想和现实确实有时候会打架。但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留言可能会提醒我们很多人，但凡有一些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留给自己，留给家人一些。
0: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那一句，如果不敢直面这些问题，他好像预判了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因为一面对那些下次再说，好像就成了借口。但这位朋友也给了我们出路，那就是回家转转吧，不用准备什么，也不用等什么大日子，就周末买张票，推开门喊一声爸妈，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呢，千万不要等，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赚钱了，但凡有时间多回家看看。一块来听孙楠带来的这首《时间的远方》。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平安大叔。他说，我老伴今年都60了，每个星期还在城里乡下两头跑，一边带孙子一边忙家务，真把他累够呛。今天点一首《温情永远》送给他。挺恨自己身体不争气的，要是硬朗点，高低可以搭把手，找个空闲也能带他出去旅个游，散散心。老婆子，你受累了。
1: 哎呦，大叔真暖人心哈。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什么叫老伴儿老伴儿啊，老来有个伴儿，就是最温暖和踏实的。大叔啊，我要说一句，不管怎么样，你别瞎操心，对吧？您乐乐呵呵的，好好养好身体，对于咱家的大婶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儿。
2: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温情永远》送给您二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湖北武汉的刘德海留言说，刚在公司加完班，一出门瞅见路边摊全是吃烧烤聊天的人，热气腾腾的，突然就觉得没那么累了。看到这个场景呢，很想点一首《人间烟火》。天天为了工作瞎忙，最踏实的还是下班后能扎进这热乎乎的市井日子里。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白天呢在单位干活啊，加班，但是晚上的时候啊，可以卸下一天的疲惫。整点烤面筋，整点烤肠，整点烤串，再配上一碗方便面，几口下去，我跟你说，工作上那些烦恼啊都会抛在脑后。我觉得就是生活最本真最让人欢喜的样子。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人间烟火》送给德海，也送给每一个在下班路上被路边摊治愈过的人。不要忘了，再忙再累也要扎进这热乎乎的日子里面好好生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重庆的赵琴留言说，前几天老同学群突然热闹了，有人在 KTV 录了段视频，唱的是我们上学时最火的歌，接着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接上话了，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就是那种旋律一响起来，当年谁坐你旁边，谁给你递过橡皮，谁跟你吵过架，全都想起来了。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歌就像是老熟人啊，不用刻意联系，见了就知道那些日子咱们真真切切的一起走过。
7: 群里一嗓子，然后你一句我一句接着唱，人就回去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20多年的事儿了，平时想都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比翻相册还管用。
8: 所以音乐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记忆的开关，啊，尤其是一首好歌，它不像人一样，说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会生疏，音乐就停留在那儿，不声不响，等你哪天听见了，它会把一整个青春打包的还给你。
7: 我们赶紧把这份同学情谊给你们续上，来吧，听一听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大家好，欢迎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熙。这一季的节目呢，我们在杭州举办了五场和茶相关的主题集会。那我们今天的雅集请来了非常多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好朋友，我们要开着房车在灵山铜剑湖花海一起露营，开启一场专属我们的茶话会。我们先请各位好朋友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明明。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肖磊。
3: 大家好，我是茶艺师徐黄涛。
4: 大家好，我是青年茶人安然。
0: 再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哈，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的茶话会呢，其实给

0: 大家设置了很多的有奖问答，然后答案就藏在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而且每一位嘉宾都给大家精心准备了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到节目的最后再告诉大家。其实我在邀请四位的时候呢，都问了我们几位好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茶吗？然后大家给我的答案也完全不同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明明和肖磊歌手这个职业好像和茶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那你们平时爱喝茶吗？
1: 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喝茶，所以喝茶对我来说是陪我爸陪他聊天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爸特别爱喝茶。
0: 哦，就跟家人沟通的一种渠道。咱就是孝顺闺女主打一个。肖磊呢？
2: 其实以前不喝，但是我是浙江丽水缙云人，然后我们的缙云呢有一种茶是黄茶，其实是绿茶的一种变种。我慢慢这次回到家乡以后，喝上了以后，我觉得喝茶能够让人慢下来，更好的能够让我在创作上有所帮助吧，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喝茶。
0: 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喝点茶，
2: 对
0: 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哎呀，
0: 那我们的两位跟茶相关的从业者呢？你们是从小爱喝茶的吗？
3: 对，我也是跟明明一样，是从小跟我爸喝茶。因为我是福建武夷山人嘛。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觉得，哎，好像茶真的是我从陪父母到开始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最后变成事业，所以基本上每天喝。对。
0: 安然现在在云南，云南也是盛产各种好茶。
4: 对对对，我自己其实是四川乐山人，然后我从小对于茶的印象就是家长们周末打牌打麻将嘛，四川不是很爱打麻将嘛，然后一般就是一杯茶，然后一下午打着麻将。但我小时候对于茶的印象不好，因为我觉得茶就是大人喝的一种很苦的饮料。云南的话，它其实很特别，它有全世界97%的古茶树，10多米，你是需要爬上树的，然后它的年纪全部都是在100年以上。最神奇的是，这样的老古董身上每年还在发新芽，你还能喝到这种滋味，所以我觉得就重新发现了茶，就重新爱上了茶。
0: 其实我的家乡是苏州，然后我们那儿盛产碧螺春，然后我们那儿的人呢还特别爱听评弹，所以我小时候对茶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源自于我爷爷，这边放着个收音机放着评弹，然后这边呢一杯绿茶，然后直到现在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哈，我还是会经常的很恍惚，就在想他那一个又一个的午后，他到底在茶汤里面，在评弹声里面，他在回望些什么东西。不知道各位老师对于茶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4: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恋家的人，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带着茶回家的时候，我外婆突然跟我说，去世的外公原来他也是一个每年春天会骑着车骑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去买当年的春茶，这么一个爱茶的人。但其实我对于外公几乎没有记忆，是因为茶就突然有了某种联系。因为我外公去世之后，我家里人就没有人喝茶了，就好像我把茶叶重新又带回了这个家。对，
0: 哇，好浪漫哦，就像时空通道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0: 肖磊呢？
2: 我就比较有意思，我有一次在一个商务的时候，在跟这个甲方博弈的时候，我突然是想到了一个比较占理或者说能够说服他的一个理由，我拿起电话我就要打。然后我老师就把我叫住了，他说，来，你过来先喝茶。他说，你的性格太急了，你先喝茶。我说，我先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他说，你先把这个茶喝了。我说好。一喝就喝到下午5点多，已经完全忘记了工作，忘记了时间。那个时候突然之间电话就来了，甲方急了。那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哇，我说喝茶还有这个功能，就是让自己慢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做，可能会你就会考虑的更加全面。
0: 明白了。哎，其实几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味道味觉，它像一个那个记忆的开关一样。你们会有记忆当中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或者觉得很特殊的味道吗？
3: 在岩茶里面有一种风味叫丛味，那种偏木质呀、矿物啊、青苔草本的味道。有一个朋友他没有去过武夷山，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总觉得我描述的就是不精准。一直到后来有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去了武夷山，走到后面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 他突然就站在那里，他说哦，我感觉深呼吸的时候好像有你形容的那个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喝到的跟它的生长环境是相关的。我觉得有时候风味，比如茶叶的魅力，就是带领人愿意走到这个地方。
0: 你看黄涛提到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味道，其实

0: 还是茶的味道，嗯，
1: 对，
0: 还是跟茶相关联。
1: 对对。
0: 明明呢？明明会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味道吗？
2: 其实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味道，我觉得大家都用过，就是清凉油，哦，也叫那个风油精。哦，我觉得是我童年的味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暑假都会去我姥姥家那个小院子里面，
3: 被蚊子叮了。
2: 对，我特别招蚊子，就是被叮胖了已经。然后我姥姥就会在浑身就给我涂满清凉油。然后去了北京，自己在外面飘着，然后突然有一天闻到这个味道，我好想我姥姥，所以我自己写了首歌，就叫《清凉油》，在我上张专辑里面，就写给姥姥的歌。嗯，哇，
3: 这个好感动啊，好感动！
0: 我相信提到那个记忆当中的味道，其实大家都会联想到自己的亲人啊、故乡啊等等的，可能味道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种依恋。那正好我们接下来明明和肖磊都给我们带来了两首跟故乡、跟亲人相关的歌，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其实提到国潮，我们现在真的会想到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有汉服、还有国风音乐，甚至比如说游戏哈，像去年那个黑神话悟空就特别出圈儿，
1: 因为咱们电影
0: 对
1: 哪吒也是我们的
0: 对一下就是燃起来了。
1: 是的，
0: 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什么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国潮的元素？
2: 其实我是带了一个故宫的口红，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知道哇，国潮的时候，或者说让传统元素一下子火起来，应该就是从故宫口红开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致，
0: 好漂亮。
2: 对，它是把真正的传统的我们中国人对于色彩的理解又重新运用在了包装上面，我觉得很特别。
1: 对。
0: 肖磊呢？
1: 对我而言呢，其实国潮是跟我的音乐息息相关的。可能这边摇滚喳喳喳喳喳在很嗨的时候，突然之间飞出来一句京剧，下面是那种很重的那个音乐，在演出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我觉得特别效果特别好哦，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是好听的，然后哎，戏曲在唱什么呢？有点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去网上去查，去研究这个历史的典故，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播嘛。
2: 好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可能真的就是在听歌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听进去了。
1: 是是是，
2: 以前就是背诗一首都背不了，但歌词就是每一句都记得超级清楚。
1: 对，就像周杰伦老师的那个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均看了结局。然后呢？
2: 青花瓷自顾自美丽，我眼带笑意。
0: 太美了！
1: 是哦，
0: 你看这一段话要放语文课本里就背不下来了。
3: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国潮，比如说刚刚肖磊说的戏曲等等的哈，都是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从来没有被淹没在时间里边。
1: 当然，
0: 哪怕就是有一瞬间可能稍微有一点暗淡，但是没多久又会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被我们喜爱。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爱喝的奶茶是不是算是我们对茶饮的一种创新的再现。
4: 其实奶茶就挺老派的啊，
2: 非常非常老。
4: 比如说宋元阶段啊，其实一直都有古书记载，那时候的人就是会去喝奶茶，从北方游牧民族开始，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家家户户，包括现在如果有内蒙的朋友，他们还是会去做锅茶。
0: 奶茶，
4: 对，
2: 历史上具体来说，就是原来在唐朝以前，北方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奶制品为主，而那个时候南方呢，它就是以茶饮为主。然后在唐朝的时候，因为整个民族大统一，所以北方的奶加南方的茶。
0: 哇，我们以为就是现代人的快乐水，原来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2: 非常非常。
0: 我现在对奶茶充满了敬意。今天学到了一个关于茶的冷知识。哎，我们音乐当中有什么冷知识吗？就我们这些外行人是不太懂的。
5: 其实我自己是习惯，就是比如说这么大的苹果，然后用最大的嘴巴张得最大的程度去咬它，就是为了打开这个口腔，就是让你的这个嘴巴这块部分更松弛。
0: 学习到了。其实我刚刚特别想补充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的。就我觉得现在这些茶饮的名字起得太好听了。
4: 对，
0: 什么醒时春山、清风墨白。而且我印象当中，除了这些奶茶的名儿特别好听，就我们很多原味的那个茶，比如说像安然他们云南
2: 文，有点奇怪，
0: 对，很文艺，什么什么冰岛啊，然后还有什么老班章，然后还有什么南糯，然后我在想这啥意思，还去查，好像是很多少数民族语言。
2: 对，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是啊，冰岛还产茶吗？
1: 对吧？
2: 傣语的话叫这个地方，然后音译过来的。一开始它其实是叫冰岛，这里的茶呢，它喝起来就是有点凉凉的，冰糖甜韵，所以就从冰改成了冰。然后南糯这个名字，可以猜猜它原来是什么意思？
5: 糯米
1: 是不是跟糯米
0: 吃的糕点？就是它本意肯定没这么美呗，
2: 真的没这么美。
0: 辣椒酱。
2: 这很接近
0: 了，云贵川地区我感觉很喜欢吃这种鲜辣的，
2: 非常非常接近了。南糯的意思就是产笋酱的地方。
1: 笋酱，
2: 对，因为南糯山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多的竹子，我们说云南一山一味，就每一座山它的茶的味道都因为风土的原因有不一样，所以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名字。
0: 学习到了。

0: 今天可不是光跟大家唠哈、啊，我这作为雅集的主人，我很实在的。我们说半天奶茶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做做奶茶，好不好？桌上各种原料都有哈，这个玫瑰花、奶油、青柠汁、豆浆、咖啡。
1: 哦，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乳扇，另外一个是大理的这种梅子。啊，
2: 太好了！
0: 今天给我们带好多东西啊，
3: 谢谢。
0: 奶茶都已经完成了，我们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这杯显而易见，
2: 对，
1: 返璞。

0: 归真，它其实底下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糖浆在里头哦，所以我做了一个清凉油味儿的奶茶。哇，
1: 这杯叫返璞归真哈。
2: 对，
1: 小磊呢？
2: 我这杯呢，上面有我们的家乡的黄茶，然后呢也有云南的玫瑰花，奶油呢就已经化掉了，对，所以我起名为黄梅雨季千秋雪。哇，然后。对，这里面呢还有桂花的成分，还有一点点这个椰冻。
1: 你跟明明这两杯真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极简，一个极繁，
2: 一个巨繁琐。对，
1: 哇哦！我这杯是我先加了那个云南的青梅，然后呢又加了玫瑰花，然后呢上面是一层奶盖静静地躺在奶茶的表面，所以我这杯的名字叫梅躺平。这表达的是我的一种工作态度，
2: 没躺平。
1: 在主持人的道路上，我永远不会躺平。
2: 好，
0: 加鸡腿，
1: 太卷了，我真的是。来，我们来听听这边两位专业制茶人分享一下咱们做的是什么奶茶。
3: 我是在里面其实加了很多都是奶茶的经典原料，里面有珍珠，加了我们的那个桂花糖浆，撒了点玫瑰花，还撒了奥利奥，因为武夷山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街道旁边都种满了桂花，然后小时候就经常能下雪闻到桂花的味道，有很多这些童年的元素在。然后名字的话就是给它起名叫做少年游，就是有很多你曾经快乐的东西，我觉得依旧能够让你快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哪怕不能了，那去记得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说得真好，少年不是个年龄，是一种心态。
3: 对，是的。
1: 安然呢？
4: 好的，那我这一杯的话，因为里面加了来自于大理的乳扇，又用到了来自于大理的墨红玫瑰，所以它是玫瑰双重奏，我对它的取名叫做玫瑰的故事。
1: 又现代又浪漫。
4: 对，因为其实都是来自于大理嘛，大理对于我觉得在我们的年轻人来说都是这种诗与远方，没有办法去休假，没有假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杯奶茶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定的舒缓。对，
1: 听安然的介绍，现在就立马想去苍山洱海在那儿躺平，
0: 然后返璞归真。
1: 我们的雅集其实有一个主题，我们就是以茶会友，然后以月相伴。咱茶已经做出来了，
0: 现在还差点月。
2: 点点呢？很明显，
0: 我带了。
2: 我可以去取一下吗？我的月。
1: 当然。早就悄悄看到明明老师带了吉他，必须给拿上来。
0: 就是我看到这几杯奶茶嘛，就来一段即兴吧。加一点珍珠，加一点薄薄，再加一点烧仙草，三分糖甜度，肚子圆鼓鼓，这就是今天的幸福。

0: 因为刚刚安然说一杯茶一下午，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听。
1: 哦，明明好擅长就是把生活当中那种小细节小确幸放到你的歌里面。哎，肖磊呢？
2: 我有一首国风加上电子的歌曲。对，也是跟茶有关的，因为刚刚在去年拍了一部关于白茶的电影，然后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
1: 哇，欢迎。

0: 我们这几天的雅集当中，其实请了很多的朋友过来一起分享茶、聊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喝茶、爱品茶。我们年轻人其实现在面对的饮品，你的选择特别的丰富，想喝什么都有，但好像依然我们对茶是情有独钟的，不知道各位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1: 其实喝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让自己进入到茶的一个空间和另外一个状态，不是说泡了个茶喝一下就好的，它其实里面蕴含了很多对大自然的感受，全心全意投入在这个茶的这个味道里面、香气里面，所以我就越来越爱上喝茶。
2: 我发现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那种围炉，
1: 围炉煮茶，
2: 就是一边煮着茶一边烤着红薯。有一次我朋友约我，但是大家都各自带着各自的小狗，小狗也在交朋友，然后我跟我朋友之间也在聊天啊，就时间过得特别快，特别快乐。
0: 就茶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介质，
1: 变成年轻人社交的方式了。
0: 我喝茶的理由可能比较实际我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茶有很多很不错的功效，就比如说白茶吧，它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女孩，对，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越喝越漂亮。炎炎烈日啊，来一杯绿茶就觉得特别的解暑，一下就去火了。哎，我们今天其实机会还挺好，这个咱仨有没有什么喝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什么体质适合喝什么茶？
1: 我在很多朋友的家中会看到他好多好多器皿啊，什么器具煮什么茶，它是有固定的搭配，或者说怎么样的搭配会更好喝吗？
3: 像比如说绿茶，它就不适合用100度的沸水来泡，还有刚刚肖磊老师带来的黄茶。它其实都是倾向于说用我们的玻璃杯来冲泡的，既可以喝到它鲜爽的味道，又可以赏其形。比如说白茶，尤其老白茶，还有我们的黑茶类，它就需要用高温来冲泡。可以去煮，也可以用保温壶、保温杯来焖它。
4: 比如说像当丛啊、岩茶这类，用一些紫砂壶、红泥壶来泡，它的这种香和水就会更融合。它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叫水过沙而甜，就是它可以增加它汤水里的细腻度。
1: 哇，学到了，学到了。
4: 而且其实我觉得喝茶，大家享受它，就像刚刚肖磊老师说，就不仅是风味了，其实是整个饮茶的体验和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我会有温气、注水、投茶、出汤到分杯喝茶。其实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同样的菜和调料在不同人手中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泡茶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练习冲泡或者是享受品饮这件事情，它是生活里面一种很美好的仪式感。
0: 每个年轻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跟生活对话的一种小方式、小仪式哈。其实今天也带了几款茶过来，对不对？
4: 对，是的。而且是特别
3: 是我们用到的一个独特的冲泡方式，冷泡。
0: 冷泡茶。
3: 对，我们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啊，好啊，好。
0: 哎，我一看到这个冷泡茶，就觉得好像挺清凉下来了。
1: 对对。

0: 对对，哇
1: 塞，其实这种冷泡方式也不是我们现代人的发明。
0: 对，
1: 我们的古人已经是玩得很溜了，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诗写到了"民兵卧薪"。

0: 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啊好啊。
2: 哎，我一看到这个冷泡茶就觉得好像挺清凉下来了。
3: 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哇
0: 塞，其实这种冷泡方式也不是我们现代人的发明。
1: 对，
0: 我们的古人已经是玩得很溜了，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诗写到了明冰卧新明，
1: 都是
0: 就是把冰块放在茶叶上面，等到冰块化了之后，这个茶汤它就是一个冷萃茶。
2: 哦，所以这其实很

0: 察的同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哈，
1: 嗯，
0: 我就觉得特别的契合，嗯，因为我记得古人其实就是会用天水，会用雨水，
1: 对，
0: 包括雪水来泡茶的，一下就更有那个文人的风雅的感觉了哈。
1: 对，
0: 我们一款一款来尝一下吧，我们先尝尝这个，这个是
2: 一个栀子银针，用栀子花印在绿茶银针里面，嗯，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栀子花香。嗯，还有那种绿茶，
0: 哎，真好喝，
2: 对吧？这个其实就很适合现在我们就有点闷热的时候来上一杯。
0: 嗯，
2: 下面这款呢是一个金桂白茶，就像是在雨天，你可能没有看到桂花树在哪，但你能够闻到空气里面有一点点淡淡的桂花的香气。
0: 哎，我发现冷泡茶它那个香气其实不像热茶，
2: 对，
0: 就闻起来
2: 它不会特别张扬，
0: 好喝好喝。嗯，我们来喝下一款。
3: 下一款，
2: 好，
1: 这个可能会浓一点，它是一个鸭屎香当丛的冷泡，它不是有鸭屎的味道，它官方名称叫做银花香。它是乌龙茶，所以它半发酵之后的香气既有绿茶也有红茶的风味组合在一起。嗯，
3: 哦，雨水
1: 茶。最后一款是我们的东方美人，
0: 有
1: 那种玫瑰花和蜂蜜的香气。而且冷泡如果再冰一点的话，我们会称它叫茶中香槟，喝到嘴里也会有这种很舒服的气泡感，然后汤色又很漂亮。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发挥自己的创意做现代茶饮好不好？你这是完成了吗？
3: 没有没有，
1: 给我来一颗吧。
0: 我已经率先完成了。哎，
4: 我你看到我把这个棒棒糖放在茶里的一瞬间，雨停了。
0: 它那个棒棒糖在那个茶汤里面化开来，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一种颜色的渐变，其实挺像江南烟雨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1: 是，来，
3: 所以你的茶叫？
4: 我的茶叫止雨。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杯吧。我这个用的茶底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东方美人。我一喝下去，我就会心情特别的好，就忘掉了所有的烦恼。然后呢，我又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我这一杯就给它取名叫没烦恼。

0: 没躺平，没烦恼，太好了。我们来然的呢，
1: 因为我的初步思路就是想要打造一杯清爽的偏酸甜的，所以我是加了小青柠汁，然后呢搭配上鸭屎香、云南的清凉梅来提升这种口味的层次感。
0: 所以你给它取名字叫
1: 名字叫初恋吧。哇，
2: 有甜。
1: 对，
0: 那我们这边呢，
2: 我把里面最清爽的这个茉莉银针这款绿茶和东方美人一起做茶基底，加了糖浆薄荷，还加了一颗我们阿然老师带的这个梅子，正好今天我们身处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面，有一种露营野营的感觉，然后中间有太阳又有下雨，所以它起名就叫野在天水。
0: 太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杯，特别像
3: 我这一杯呢，取二子之精髓，一个是栀子花，然后呢葡萄这个是预示着大红大紫的意思，取其薄荷调色，所以呢我这杯叫做紫紫青绿。
0: 紫紫青绿可以哈，
3: 紫紫青绿，
0: 其实这杯的颜值真的很高。
2: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这个四杯茶饮都已经做完了，好，我们听听专业制茶人，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茶是好喝的？
1: 我觉得其实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吧。从客观标准来说，肯定一个茶它要能体现自己的香气，主观标准来说，能够让你沉浸在其中的其实就是一个好茶了。对，
2: 就像安老师说的一样，其实在客观标准上，比如我们去评判一款茶，刚刚讲到有五因子，从这个外形到它的香气滋味到它的液体情况，但是真正比如生活当中，如果我有一个特别好喝的茶和你分享，可能最后就汇成一句话叫这茶喝得真舒服。
0: 一杯好的茶要让我们的身和心都是舒适的。
2: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制作了创意奶茶，然后又制作了创意的现代茶饮，我们这个庆祝的方式就由肖磊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2: 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艺，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5: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我知道我们几位好朋友其实也都会在自媒体上面分享自己的一些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比如说安然有做播客，然后黄涛有做直播哈。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就是把茶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传播给大家的？
9: 我自播客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年前上下班通勤当中会听的，我就很喜欢听。但那个时候发现有威士忌的播客，有咖啡的，甚至连精酿啤酒的播客都有，唯独就是没有做茶相关的播客。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既喜欢它，也有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日常当中呢，也希望培养自己一个习惯，就是把输入转化成输出。所以就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吧，我们就是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档长虫山茶话会嘛，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更新了50多期，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因为我们这档播客才发现茶其实非常有意思，也开始喝茶。对，
8: 黄涛呢？
5: 比较类似吧，因为我是应该算最早一批年轻做线上自媒体，我是2018年。我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学茶一两年的时间嘛，然后就觉得说，哎，线上搜一搜都是比较严肃的教程，就那种坐在那边一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了3分钟之后我就啊算了吧。然后那时候我

0: 就想着那能不能有一些茶相关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茶相关的一些记录，作为年轻的视角去发在线上。嗯，那一年的夏天拍一期冷泡茶的视频，然后由那个开始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应该更新了数不清了，非常多的视频内容。哦，
1: 7年能够持之以恒的输出内容，其实非常需要毅力的。
2: 对，那我们的两位歌手其实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嘛，你们会比较期待看到什么样的自媒体的内容？
3: 其实我做音乐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探玉姑》，其实是我的灵感是来自于辛弃疾的《菩萨蛮》。高潮的部分，饮尽杯中已下的落九天，自古情难断意难全。就是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是的。那明明呢？明明更喜欢什么样的自媒体内容？
4: 我自己的自媒体就比较慢节奏的，然后吸引一些跟我同频的喜欢音乐的人，因为我的自媒体是分享一些我的歌或者我推荐的一些歌这样的，就让大家静下来有时间去听一首完整的歌，然后结合今天喝一壶完整的茶。
2: 其实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精心准备了礼物，我们也把各自的礼物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从
4: 我先来吧。一个非常有童真的扭蛋机。那里面都是茶。
2: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扭蛋啊。
3: 对，普通的改变将改变普通。
2: 哎，其实很有道理的，你只要做出那一步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3: 对，
2: 好，我们看一看肖磊老师带了什么样的礼物。
3: 我当然是给大家带了缙云黄茶。
2: 就是家乡的特产是不是？
3: 对，准备了三个这个精品的小罐罐。
2: 好精美的茶器，这每天摆在桌上，掏一点茶叶出来泡杯茶，太享受了。
3: 对，送给三位粉丝朋友。
2: 谢谢肖磊。我们看看这边的黄涛。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心意礼。一个就是外面的这个袋子。哇，这个是我们的猫，然后是我们自己画的插画。后面是一句五星即是归处。古诗当中有一句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希望在喝茶当中能够回归内心的安定和味蕾的愉悦。然后还有三盒适合夏天做的懒懒茶，一盒你直接撕开扔到瓶子里面就可以收获一杯冷泡茶。
2: 哇，好懂我们年轻人的生活需求。而且好有情绪价值的一个礼物。安然呢？
5: 那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古茶林里面的古茶树的叶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片茶叶。
2: 好有茶，
5: 它非常大，对吧？它会比我们的手掌还要大。我觉得这样的一片放在正中间呢，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即便你不能喝茶，你也可以看着这片叶片，看，想想我们云南的茶山，也想想茶这一片叶片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滋养。
3: 太好了。
2: 特别有留白的礼物哈。谢谢我们几位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用一杯茶来放空自己的情绪，用一首歌来释放自己。也许潮流可能会循环往复，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永远不变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做自由自在的最真性情最快乐的自己。再见，
3: 拜拜。

0: 直走下来的这些文化和传统，就是国潮的存在。
1: 新中式汉服之类的，
2: 带有文化元素的一些商品，
3: 国风游戏的 BGM，
2: 今年春晚的那个机器人跳山东秧歌的那一段，
4: 是有中国元素与现代潮流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2: 京剧这样的国粹，即使它不做出任何改变，我觉得也算是国潮的一种。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多多了啊，
1: 可爱的多多。
0: 很多朋友都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多多每期节目都是在开场的时候，再过一会儿就

0: 没了呢？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不好？
1: 已经要去忙了。
0: 拜拜，
1: 再见。
0: 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哎，今天其实是立秋了
0: 哈。是，
1: 虽然暑期还没有完全的散去，但是每天早晚的风里面已经带了一丝微微的凉意，秋天好像就这样已经悄悄的来到我们身边了。
0: 我特别喜欢秋天，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咱们常说一叶知秋，我觉得在季节交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给我们心灵换季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春天是萌动，夏天是热烈，到了秋天应该慢慢的沉淀自己。
1: 没错，而且一说到秋风啊，就是会让我们想起很多的故事，它就像是一个信使一样，会吹来思念，当然也有可能吹来离别。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说再见，有些人有些事儿就被一阵风给吹远了。
0: 哎，有些东西被吹走了，但是也会吹来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每一段相遇都有意义，每一阵风都有它的方向，是不是？今天我们选择了跟秋天有关的一首歌《恼人的秋风》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刘正轩，他说第一次听风的季节是在老舅那部剧里，旋律一响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好像以前在哪儿听过，但一直不知道名字，后来在电视剧好好的时光里又听到，才发现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唱味道完全不一样。想念这首风的季节，好歌就是这样，不管谁唱，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能让人想起自己的故事，就像风吹过四季，吹过不同的人，留下的都是各自的回忆。愿咱们都能在这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心。
0: 没错，不同的歌不同的人唱，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呢，一首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听，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第一次听可能就觉得哎，旋律挺抓耳的，那过了一段时日再听呢，哎，你会发现好像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那些故事慢慢地浮上了心头。哎，所以这就是歌曲的魅力。
1: 是的，风吹四季其实各有风景，而歌入人心各有归处。我们把这首《风的季节》送给郑轩，也送给所有在歌里找到自己故事的人。

0: 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浙江丽水的秦东泽留言说，朋友上个月分手了，在 KTV 听着爱在深秋跟我说，歌名看着挺暖的，词儿却是分手。我说那你还听？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后悔就行。后来他删了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但留了这首歌在他的歌单里，想点首爱在深秋。有些路走到头了，但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能真心爱过，分开也不丢人。愿咱们都像歌里唱的那样，爱得坦荡，分得体面，各自安好。
1: 其实两个人相伴走一程，能够走到最后固然很圆满，但是如果到了要分开的路口，也不必把过往全盘否定，能够毫无怨言地说一句不后悔，就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交代。
0: 是的，我们把爱在深秋送给东泽和他的朋友，也希望你们往后各自前行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圆满。

0: 各位回来呢，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贵州遵义的娄秋阳说，高中班主任平时啊挺严肃的，毕业谢师宴上他破天荒地唱了一首秋去秋来，周围全是敬酒的大人，有点闹有点吵，但我们那桌同学都安静极了，就那么听着。他唱完了摆摆手说，你们以后要好好的啊。我想点这首歌，其实那会儿不太懂歌里的意思，但现在明白了，老师是借歌跟我们道别呢。有些画面就会一直记着，热闹里的那一点安静最戳人心。愿咱们都能记得那些陪我们走过一程的人。
1: 哦，这段回忆听起来很戳人哎，满场推杯换盏，只有他们这群学生安安静静地听老师唱歌，好像周遭越是喧闹越是衬出了歌词里面藏着真实的心意，想想那个画面就觉得心里特别的柔软。
0: 嗯，我觉得每次毕业的时候呢，可能学生们都是充满激情的期待着明天走出校园的样子，但是老师就会有一点失落，因为他们会送走一届又一届朝夕相处那么久的学生。那我们就把这首秋去秋来也送给秋阳，特别送给所有曾经照亮过我们青春的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广西河池的龙显瑞留言说，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归心似箭》，插曲《雁南飞》至今忘不了。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爱，但那旋律就像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少年心里那扇门。闭上眼，还是当年的天，当年的云，还有那个懵懂的我。想点一首《雁南飞》，谢谢那部电影，也谢谢那段简单干净的日子。有些歌声不管过去多少年，一想起来就能让人回到最初的心动。
2: 我发现很多刻进心底的

0: 老歌和电影其实都是在我们还懵懂的年纪遇上的，那个时候可能未必能够参透曲中的情绪意义，但是旋律一入耳就悄悄地在心里扎了根，然后等隔了漫长的岁月我们再次重逢的时候，不用刻意回想，整个人就一下子很自然地落回到了那段舒展的旧时光当中。
1: 那就把这首《雁南飞》送给显瑞，希望歌声能够伴你拾起那份清亮又安稳的美好。

0: 这条留言是手机用户198尾号5660的朋友，想点一首《成都》送给高中的几位老师，希望他们平时上班别太累，也祝音乐老师能继续写出好歌。我现在天天在大学宿舍里练这首歌，等练熟了，就去给老师和家里人露一手。
1: 哎呀，准备给老师和家里人露一手，我脑子已经蹦出了那种过年走亲访友，或者说他回母校看望老师时候那种非常热闹的画面了。我觉得这位朋友现在肯定在宿舍里憋着放大招呢。
0: 那就好好练吧，不但呢发给你的老师，也可以把视频发给我们，说不定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成都》。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1-6996，40061-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EDU。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伊春的薛伟晨留言说，有一年夏天失恋加工作不顺，整个人蔫了。有天傍晚开车在环路上堵着，车载电台正好放这首《黄昏》，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后视镜里的车流亮起红灯，忽然觉得这画面真好。到家后洗了把脸，做了顿饭，日子照常过。想点这首《黄昏》，不是为了伤春悲秋，而是想说天黑之前的那道光最值得记住，难过的坎儿都会过去，就像黄昏之后还有黎明。
7: 我记得当年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一听整个人就真的越听越难过，因为他的歌词写的真的是太苦了，就描写那个意境会让你越听越难过。你看，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就是
6: 听着听着哭了。
7: 对，就有时候当你心情有些难过的时候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听几遍像黄昏一样跟你产生共鸣，觉得很懂你的苦情歌。然后你可以大雨滂沱泪如雨下的哭那么一把。但是呢，接下来选歌呢一定要让这个节奏这个轻快起来，这样可以去更好的调整你的状态。另外呢，我也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如果真的坏情绪来了，你也不要去排斥它，因为我们的情绪当中，不论是快乐或是忧伤啊，不论是一群人在狂欢还是一个人很孤单，这种情绪都是非常美好，值得你仔细去观察的。就算天黑了，它也总有天亮的时候，不是吗？把这首《黄昏》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给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

能治拔，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天生中意剑如迷途，血染大场，不挂黄泉路，女儿你做粉囊，不化魂，你暗想荆棘过天年。

好棒。

每一枪放在我的眼皮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